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肖邦沙龙时期有不少临时升降记号，还有复杂交错拍子的 B 大调夜曲作品九第三首。之后是肖邦学生时期为他在19岁打开钢琴事业的钢 B 大调 Tonk Money 主题变奏曲。最后是马勒婚姻面临破裂之际，除了去见弗洛伊德之外，努力度过危机的第二个方法是写作星 F 大调第十交响曲。收听三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到这些有阳光、有灵感和似悲剧的作品了。

五十多年嚟，古樂大師沙霍和艾斯比利安二十一樂團一直以精彩的鑑鼓演奏帶給聽眾驚喜。在嚟緊的四台音樂會，我們就會聽到艾斯比利安二十一樂團為威格摩音樂廳125周年的慶祝音樂會系列演出，帶來英國伊麗莎白時代的作品，亦會欣賞到德國貴族宮廷的音樂。節目最後還有蒙台威爾第優美動人的芭蕾音樂《提爾西與哥羅利》。這一場名叫《妙斯的淚與火》蒙台威爾第的變革的演出，嚟緊星期二晚上8點，四台音樂會。

0: closing us out, music from that fantastic film, Snakes on a Plane. I hope you'll join me, Christopher Coleman, for some more fascinating classical and curious music on Radio 4 here at this same time next week.
1: 用音乐描绘日出可以有几靓呢？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由奥迪诺鲁带领嘅慕尼克爱乐乐团会演奏穆索斯基嘅《霍凡斯基之恋》序曲，是作曲家以优美旋律描绘莫斯科河上嘅黎明，在充满宗教同埋政治冲突嘅歌剧中带嚟一片难得嘅宁静。音乐会同时亦会听到比赛充满普罗旺斯地区风情嘅《阿莱城姑娘》第一及第二组曲。钢琴家基加舒维利仲会加入演奏哈察都亮的降 D 大调钢琴协奏曲，是一首充满异国色彩和钢琴独奏高难度技巧的创作。千万不要错过来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一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嚟到下昼嘅时间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一时之选嘅节目啊！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咧一齐喺呢个节目入边听好多精美嘅短曲啦，其中啊有声乐，亦都有器乐作品啊。

风乐啦，系斯特拉文斯基喺20世纪名震乐坛嘅创作啦。而我哋会听嘅咧系意大利钢琴大师雅各斯提改编出嚟嘅组曲，会听到令人疯狂嘅地狱之舞，跟住系摇篮曲，同埋王子击倒魔王之后嘅终曲，会由钢琴家亚历山大简道可夫弹奏。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首有着西班牙风格但是实际上是来自苏联的作品，就是萧卓伦的《模仿瓦尔班尼斯》，原本是钢琴曲来的，当中的指分音节奏很有西班牙舞曲的特色，另外有些地方听起来也是有吉他的声响。阵间揀来这个是大提琴版本，会由海拉斯拉奏弹奏钢琴的是泰欧特。

0: 最后呢一段中曲咧，真系光辉闪亮啊！系来自史达拉文斯基嘅《火鸟》，咁听到呢一个版本咧，就系亚各斯提改编出嚟嘅组曲啦，由钢琴家亚历山大简道荷夫弹奏。
1: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program, we heard cellist Jean-Guyen Kiaz and the pianist Alexander Taho playing Rodion Chedrin's Imitating Albanith, arranged by Walter Despoli. That was followed by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by Antonin Dvorak from his Biblical Songs Opus 99, sung by the mezzo-soprano Magdalena Kozena, accompanied by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conducted by Simon Rattle. At the end of this segment, we heard The Firebird Suite by Igor Stravinsky, arranged by Guido Agosti, played by Alexander Kantarov on the piano.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陣間想同你聽一首帶啲苦澀嘅音樂，出自馬勒嘅《旅行者之歌》。呢套《旅行者之歌》是馬勒第一套管弦樂聯編歌曲，亦都係抒發咗馬勒嘅失戀之苦嘅。陣間帶俾你第二首《今早我走過田野》，一開始聽落去一切都好美好，陽光普照，鳥語花香，但係失戀嘅主角內心仍然係痛苦。陣間揀嚟呢個係舒伯克改編嘅室樂伴奏版本，由男中音貝爾聯同李諾斯合奏團演出，然後是一首氣質浪漫的鋼琴協奏曲，亦都是拉赫曼尼諾夫好受人歡迎的 C 小調第二鋼琴協奏曲。我們聽下最後的第三樂章，一開頭剛勁有力，氣勢如虹，後來小提琴帶出一個柔和抒情的主題，而這個抒情主題後來會發展得更加宏偉，將樂章帶到去頂峰。陣間這個版本由黃宇佳擔任鋼琴獨奏。至於現在先聽一首烏克蘭音樂，是西維斯特羅夫的鋼琴曲集《純真音樂》。這套曲集是由西維斯特羅夫年輕時所寫的草稿修改而成的。現在聽下其中的第六首，是前奏曲，這首音樂帶一些肖邦的影子的，交給鋼琴家愛麗絲沙良奧特。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我哋都系音乐系。
2: 欢迎收听，我哋都系音乐系。Hello， 我系 Steffi。
3: Hello， 我系 Candy。
2: Candy 啊，最近咧我睇一啲新闻啦，就话咧有啲你知咩系 OCam 啊？
3: 喂，我梗系知啦，
2: 大学迎新型啊，咁就有啲新闻啊，我见到，咁但系嗰啲新闻咧就比较负面嘅，
3: 系，
2: 即系可能话佢哋玩到啲过火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回想翻我哋嘅大学年代咧，你嘅 OCam 又系点嘅咧？
3: 系咯，我都话啦，我梗系识 OCam 啦，
2: OCam 系点嘅？好健康嘅，
3: 系，
2: 因为咧
3: 食菜，
2: 咁又唔系，
3: 即系我记得我自己嗰阵时。啲參與嘅 OCam 啦，咁就好搞笑。總之我一開頭係讀經濟學嗰邊先，咁所以我係參加經濟學嘅
2: OCam
3: 係有得瞓覺嘅，同埋我記得係我哋平時喺度傾啦，即係可能話啊唔知要點樣爭第一啊，唔好攞包尾啊，即係我好認真問嘅。
2: 等陣先，係讀書第一啊，
3: 唔係講緊 OCam 嗰啲
2: 嗰個遊戲哦，
3: 嗰堆 game
2: 嚇死我！我以為你哋喺迎新營嗰度學術研究點樣攞第一，真係嚇死我。
3: 係啦，咁嗰陣時咧就話。我就我好认真问嘅，咦咁输咗会点噶？
2: 系
3: 胜咗，其实原来冇点噶，即系就算赢第一都冇点噶，即系冇奖励，都冇惩罚咯。
2: 唔系因为我冇参加过迎新营，
3: 系，
2: 因为我疫情啊，我入大学嗰年，所以我成个 OCam 咧系一个即系。線上開會咧，咁你有得開 cam 噶嘛？即係開
3: 多人會議 cam。
2: 係啊，多人會議 cam 啊。跟住咧，佢就話：
4: 啊，我咧，我哋而家咧就有請我哋嘅祖爸祖媽入嚟我哋呢一個嘅視像會議啦。
2: 嗯。
4: 咁你而家咧，我就會將你哋 random 咁樣分去唔同嘅組嗰度，跟住之後咧就有個祖爸咁樣啦。我做。咁跟住咧，我哋就有好似五個 freshman，五個新大學新鮮人係啦。咁跟住咧，我哋就我好記得嗰日，我哋全部人開 cam， 跟住坐喺度就係咁咯，靜咗。
3: 咁就真係靜咗啊！啲嘅
4: 係好誇張啊！仲要嗰時讀電影咧，即係一級得即係可能廿幾個人咁，一年就係收廿幾個人。咁其實得四組噶咋。
2: 嗯。
4: 咁跟住隔離嗰啲組就傾得好開心，因為佢哋嗰個祖爸祖媽就好。
3: 人
4: 系啊，即系好外向，跟住我嗰个祖爸，再加我哋几个组员都系完全系唔讲嘢啦，就真系静咗，
3: 咁又真系有啲尴尬，
4: 系啦，系好尴尬。但系咧，即系讲起 OCam 又讲起青春呢一啲嘢咧，即系都翻唔到嚟啦，我觉得
3: 太远啦，对我嚟讲
4: 系啊，真系太远啦，即系可能对有啲人嚟讲系
3: 嚟讲比较近啲嘅，
4: 系啊，近啲，我近佢哋几年咁样咯，但系都几远噶啦。咁不如咧，今日就讲下一啲即系作曲家或者音乐家嘅青春啊。嗱，我第一位想介绍咧，都系上个星期咧出现过嘅一位作曲家啦。咁佢就咧拉赫曼尼诺夫啊。咁我今日咧就想讲下究竟佢十八岁嘅时候发生咩事。
2: 嗯，
4: 咁我谂即系对各位乐迷嚟讲啦，对古典乐迷嚟讲啦，拉赫曼尼诺夫最出名或者系最为人知嘅一件事咧，应该就系佢写佢作品嘅时候遇到一啲心理嘅障碍啦，令到佢咧嘅作曲生涯系有啲即系好崎岖，我自己觉得。咁當時咧，拉赫曼尼諾夫咧係咁樣講，佢話：啊，我咧就重寫咗我第一首嘅協奏曲啦。我覺得而家咧佢好好，而家就屬於青春，而且係好清新嘅感覺，演奏起上嚟咧非常之暢順。但係咧，我改完之後冇人在意啊。當我喺美國同我嗰啲觀眾講：哇，我要演奏第一協奏曲嘅時候咧，雖然佢哋冇抗議，但係咧我可以咧喺啲 players 喺嗰啲樂團嘅人嘅眼中、面色中咧聽得出啊，佢哋應該。想听第二或者第三嘅协奏曲啊！嗱，嗰阵时咧，其实呢一首协奏曲嘅第一个乐章咧，系由拉赫曼尼诺夫喺17岁嘅时候就写噶啦。而第二同埋第三个乐章完成嘅时候咧，佢先至啱啱18岁，所以咧佢大过咗咧，先至要再重写佢嘅第一协奏曲啦。咁嗰阵时咧，即系好多人都话啦，喺听佢嘅第一乐章嘅时候咧，或者系其实佢几首嘅钢琴协奏曲啦，都系有种好清新、好青春。嘅感觉啊，而我啱啱就话佢重写咗第一嘅钢琴协奏曲啦。其实嗰阵时咧，佢系喺26年之后嘅1917年先至去修订呢一首作品。咁但系咧，佢修订完呢一首作品咧，都仍然保留咗呢一份清新啦。咁但系其实喺佢26年之后1917年咧，都已经有好多首嘅代表作啦。所以我觉得都非常之厉害，即系又有第二、第三钢琴协奏曲，仲有另外两部嘅交响曲啦。咁我觉得咧，可以喺 咁多年之後咧，仍然保持翻佢十八歲嘅時候寫嘅嗰種清新嘅感覺或者嗰個筆觸咧，都係非常之厲害。
3: 嗯，我覺得咧細細個咧就係、是、會有嗰種即係咩都試咗先啦嘅嗰種心態。咁所以其實有時候咧，我唔覺意撳翻自己即係細細個嘅一啲吹笛嘅一啲片段去聽。
4: Oh my god！ 回憶殺啊！
3: 唔係，其實黑歷史嚟嘅，我自己係
4: 咧。我覺得睇翻覺得好 Q 喎。
3: 因為嗰陣時會有嗰陣時嘅一啲筆觸啦，即係可能唔夠氣啊，或者可能手指未係好純熟啊，即係但係你又會覺得啊呢、這個真係人生嘅一個過程嚟㗎，所以先至會去到可能比較大個少少嘅時候，有再演出嘅版本又會有啲唔同咯。
4: 係，其實咧我都會有時聽翻自己細個嘅演出嘅，因為我有個習慣就係好細個開始就會將啲嘢放咗上啲串流平台嗰度啦，即係有啲係我阿媽擺嘅。哇！咁有時我就會睇翻啦，覺得啊真係好青春啊，好得意啊自己，但係當然啦，即係聽到錯就會。咁樣係啦，即係哇咩事啊？呢條片要落架咁樣。不過咧，我相信拉克曼尼諾夫呢一位咁出色嘅作曲家咧，無論去到幾耐之後啦，聽翻佢嘅作品咧，仍然係會俾佢嘅作曲技巧啦，或者係佢嘅旋律咧驚豔到嘅。呢、這個時候咧，就一齊嚟欣賞下由鋼琴家黃宇佳聯同杜達美帶領洛杉磯愛樂樂團演奏拉克曼尼諾夫嘅《星 F 小調》第一鋼琴協奏曲作品一。

0: 你好，又到咗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嘅环节啦，我系黄家浩。今日讲关于青春啊，其实喺西方嘅古典音乐当中，春天经常同青春联系一齐嘅。冬日过后，大地重新变得温暖，万物苏醒。对作曲家嚟讲，春天唔单止系自然景色，更可以象征生命嘅开始、希望、爱情、活力以及人生嘅新阶段。舒曼和马勒虽然身处浪漫时期的早期和晚期，音乐语言各有特色，却都曾经以春天描绘青春时期的活力和对未来的期待。
1: 专题研究。

舒曼尤其着迷于青春、童年和想象力，他的钢琴作品《童年情景》回望童年的纯真，而他的很多作品都充满年轻人初次探索世界时的热情感受。1841年，舒曼创作他的钢 B 大调第一交响曲，并以春天为主题。当时正值他人生相当幸福的时期，刚刚和克拉拉维克结婚没多久。对舒曼来说，这部作品本身就是一个新开始，他过去主要创作钢琴和歌曲，现在则以充满活力的方式踏入管弦乐领域。这部春天交响曲的灵感部分来自诗人贝特格的一首诗，乐曲开头由铜管奏出充满号召力的乐句，仿佛宣告春天来临，跟着整个乐团逐渐苏醒。舒曼并不是单纯描绘花朵、鸟鸣和阳光，而是捕捉春天带来的感觉，充满能量、希望以及对未来的期待。这种精神亦都和他自己踏入人生新阶段互相呼应。我们就在这里一起欣赏舒曼的钢 B 大调第一交响曲春天的第一乐章，由杜达美指挥洛杉矶爱乐乐团演出。

勒近半个世纪之后，马勒的第一交响曲同样将青春和自然的苏醒结合一起。作品早期曾经使用巨人这个标题，而第一乐章就更加明确地标示是青春的日子，描绘花、果实和

激。咁样已经说明咗，马勒心中嘅青春并唔单止系欢乐，仲有包含不安、失落同埋成长。第一乐章开头咧非常宁静，长时间延续嘅音响营造出广阔嘅空间。远处嘅鸟鸣同埋铃声嘅破碎声响之后，仿佛整个世界慢慢苏醒。

其后马勒更加引用自己早期的歌曲《我今晨走过田野》的旋律，一位年轻的女人走在美丽的清晨景色之中，感受到大自然的生命力。歌曲被重新融入在交响乐曲之后，个人的青春记忆和自然景色就融为一体。

舒曼和马勒对青春的描述因此有着微妙的差异。舒曼的春天较为明亮、乐观，象征爱情、创作和人生的新开始。马勒的春天则更为复杂，世界虽然苏醒，年轻人却要面对生命的不确定和伤痛。但是这两位作曲家都提醒我们，春天之所以令人联想到青春，是因为两者都代表着开始，都是一段未来仍然充满着可能性的时光。透过号角、舞动的节奏、鸟鸣和从寂静中浮现的旋律，舒曼和马勒的春天都化成为一种心境，生命重新苏醒，而一切似乎都仲有可能。就在环节完结之前，一起继续欣赏马勒的第一交响曲当中的第一乐章，由苏提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亦藉这一段的选段结束今日的环节，我是王家浩，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

0: 唔該曬 Toby 嗱 ，Stephia， 我自己咧都覺得咧，即係最近其實都有呢一個諗法嘅，因為我發現我已經學第20年啦，唔覺咁，所以咧最近有諗翻，即係細細個嘅時候咧，即係仲係讀書嘅時候，我覺得學第一個階段咧係最開心嘅，因為嗰陣時係即係充滿住童真啦，亦都唔會諗話啊，我因為要考呢一首去去考試或者去比賽，即係純粹係即係中意咯。
1: 係，我覺得咧即係頭先你話。有即系学笛嘅时候咧，点解会咁青春咧？感觉我觉得系因为人喺嗰个阶段嘅时候系好多好奇心或者系想探索嘅心，而嗰样嘢咧，你有嗰个心咧系唔需要有后果嘅。
0: 系，
1: 所以嗰个好奇心系会令你 drive 到你可以不顾后果咁样去试好多唔同嘅嘢，尤其是学笛嘅阶段啦。比赛输咗唔紧要，我冇唔会点噶，咪继续输咯，即系咪继续下一个比赛咯。即系你细个唔会谂咁多嘛，你大个可能参加完个比赛，你会谂。你輸咗咁點咧？即係會唔會影響自己咧？會唔會影響事業咧？呢啲細個唔使諗噶，所以我成日覺得咧，即係如何保持童真啦，就係其實要即係對所有嘢咧都要有一個冒險嘅精神，或者係對所有嘢都要有繼續有好奇啊！呢樣嘢咧先至係即係保持童真或者保持簡單嘅一個好大嘅一個原因啦。
0: 我諗除咗話可能保持簡單啦，更加重要嘅係任何時候都唔好有一個包袱咯。因為我覺得好多時候我哋即係點解覺得青春咁遠啊？就係因為哇，你依家可能我哋要轉工或者我要攞詞，咁其實你後面都有好多包袱去諗嘅，即係你唔會去諗住啊唔緊要，今日就做啦。即係細細個就 OK， 我今晚。放咗學去打波，打完波去練笛，去完練笛，咁之後唔知做咗咩，你唔會諗啊，翻到屋企會俾阿媽鬧我咁樣，即係等等嘅一啲嘢啦。咁所以咧，我今日想介紹嘅一個作曲家就係盧亮輝啦。咁其實咧，佢一直咧都係以推廣為目的啦，咁就標榜住與民同樂、與民同享、與民同心嘅一個音樂風格。咁所以佢嘅作品咧，其實一直都離唔開一個情字。咁其實喺佢作曲嘅呢一個生涯啦，其實佢一直都喺度諗緊點樣將即係作出嚟嘅樂曲係簡單。同時間亦都要好聽，咁佢自己咧其實都有分享過嘅，即係究竟點樣可以作到好聽嘅呢個秘訣咧，就係頭先我所講啦，就係離唔開一個情字啊，因為咧佢自己就講過啦，談起情嘅時候咧，依然咧可以眉飛色舞啦，咁其實佢自己咧都好得意嘅，佢就係講到自己係一個熱情奔放嘅一個男人啊，咁所以佢嘅作品咧一直都圍繞住親情啦、愛情啦、友情啦。等等的这个人世间的真挚情感，而写到亲情呢亦都是我今日准备要介绍的这一首童年的回忆，那就是写他呢细细个的时候呢在印尼和爸爸妈妈家姐的一些生活，那所以里面呢就会运用了很多一些重复音表达了即是细个儿童的那种天真烂漫。
1: 其实呢你这样讲完我想起另一位作曲家啦，也都是我最近听了一个音乐会，那就弹奏莫扎特的一些作品啦，一啲鋼琴協奏曲啦。哇！嗰陣時咧，即係我第一次好認真咁樣坐低聽，我覺得好特別啊！即係喺莫扎特嘅音樂入邊咧，你會聽到咧一種好純真、好簡單，好似一個小朋友喺度唱歌，或者一個小朋友喺一個遊樂場、一個課室喺度跳跳下咁樣嗰種感覺咯。我覺得陣間咧，即係可能聽盧亮輝先生嘅作品咧，都應該會有呢一種純粹嘅 feeling 喺度。
0: 冇錯啊！其實咧，佢嗰首作品《童年的回憶》咧。就是透過一個簡單和甜美的旋律呢就抱出一個主題，我好記得，因為我自己當初呢聽完這一首，我記得有一年是我自己去提議翻即係個樂團，哎，不如我們今年玩這一首啦，那個旋律是什麼呢，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都幾似莫扎特
0: 喎。是啊，剛才我就覺得你完全就是反映了，但我想這些有時候就是即係可能一些作曲家共同的一些思維，咁同時呢就好像剛剛所講的，他用這個簡單的旋律開始了，就好像在打開了一個回憶錄這樣的一個序幕，咁隨後呢就會聽到可能三角鐵啊、胡琴的撥弦啊，同埋笛子慢慢加入，令到整個樂團呢都是反覆玩住呢一個樂句啊，咁就彷彿咧就好似帶領住一啲聽眾咧走入去童年嘅回憶入邊啦，咁去到中間嘅快板咧就會由笛子領奏呢個第二主題嘅旋律啦，咁同埋會有二胡嘅擊弦啦，同埋 琵琶嘅绞弦、大小军鼓嘅模拟，小朋友咧好似接受紧一啲军训嘅一啲情景啊，即系好似系我哋细细个即系去到可能中学放学之后有好多嘅课外活动，咁去到末段嘅时候咧，各个乐器咧就会以轮奏嘅方式咧将主题重现翻出嚟，咁就好似咧带住啲小朋友进入翻梦乡，为成首乐曲咧画上一个安静嘅句号咁样
1: 嘅。嗯，听落都佢应该系喺佢细个嘅时候，或者系佢即系细个经历嘅嘢啦，应该都系几开心或者系几愉快，或者佢对屋企人或者同朋友关系都几好啦，所以佢应该有一个好开心嘅童年。
0: 是啊，冇错啊，咁所以其实佢呢一首乐曲呢其实都系表达返即系嗰种童年时期嗰种欢乐嘅情景啦，同埋天真无邪嗰个心灵啊，咁所以头先我都讲啦，就系用一个 ABA 嘅方式去呈现啦，咁呢个时候不如我哋一起听一下卢亮辉嘅童年的回忆啦，由胡炳旭带领高雄市立国乐团演出。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环节，我是主持人阿菲娜。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好正又好贴地嘅成语，叫做心驰神往。呢四个字字面意思就好似文言文咁，但其实佢好常用嘅。例如，当你谂起某个地方、某段经历或者某个梦想，心就即刻飞咗过去，成个人都被吸引到不得了。呢、这个就系心驰神往。咁点解会用驰同埋往呢？驰即系奔驰，好似马咁快。往即是去，是向往的意思。成语出自《隋书·史长传》，入面有句身在边隅，情迟意决，意思是人虽然身在边境，但是个心已经奔驰回去朝廷。换句话说，身体未到，心已经到了，未出发，精神已经飞了过去。所以现在我们形容对某个旅行目的地、对某段感情或者对一个理想好向往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说我真的对他心驰神往。而这种心先飞过去的感受，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都很常见的。例如你看旅行相，见到冰岛的极光、日本的樱花或者西藏的雪山，明明我们还坐在办公室里面，但个心已经在幻想着自己行紧、影紧、感受紧，呢、这个就系心驰神往啦。又或者你中意一个人，未表白、未见面，但已经谂到以后一齐旅行、一齐食饭、一齐过节嘅画面，心一早已经飞入去呢段关系入边，呢、这个都系心驰神往。甚至乎你有一个梦想，例如开间自己嘅小店、学识弹吉他或者跑一次马拉松，虽然未开始，但每次想起都热血沸腾，这种向往亦都是心驰神往的例子。而讲到心驰神往，我就好自然想起一首好有故事性、好会带人入戏的二胡曲，叫做《南花花叙事曲》。这首作品是陕西省民歌舞团作曲家关铭在1981年根据陕北民歌《南花花》创作的二胡叙事曲，用音乐讲述一个亢奋、出逃、追求自由的故事。故事入面的主角蓝花花，她是陕西的一个美丽、善良、纯真的农村姑娘，她渴望幸福，却被强行嫁给地主周家，但她不甘心被封建礼教压迫，于是勇于去找自己的爱情，还敢于誓死抗争。整首曲分为五段，就好像一部微型音乐电影。事不宜迟，我哋即刻去欣赏下呢首音乐啦。依家会由二胡演奏家吴彤联同中央民族乐团为我哋带嚟《南花花叙事曲》。

啱啱听完呢首《蓝花花叙事曲》，描绘咗蓝花花对爱情同埋自由嘅心驰神往，当中都包含咗压抑悲愤嘅情绪，去到尾声带住怀念同埋控诉，呢度所有都令人回味无穷。好啦，今日呢个环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希望你哋鍾意今日嘅分享啦，我哋下次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翻到嚟第二个小时嘅我哋都系音乐系啊，继续有我 Steffi 同埋我身边嘅 Candy 同大家咧回顾下青春噶。喂 ，Candy， 你觉得青春啦，嗱喺青春嘅时候，你觉得最最最一定要应该做嘅嘢咩？
1: 哇，我
0: 除咗读书之外啊，
1: 我觉得要谈一场恋爱。
0: OK， 咁系谈一场点样嘅恋爱咧？
1: 系
0: 长相厮守嘅，同埋唔同啊嗰啲系。
1: 我觉得系要着住校服咁样去拍拖。
0: 哇 ，Candy，
1: 系咪好青春啊？你听完之
0: 后，你都系嘅，你讲之系。
1: 诶，梗唔系啦。
0: 即系你冇着住校服去拍拖嘅？
1: 唔系同我依家呢个，
0: 唔系佢好忙嘅，听唔到节目嘅。唔系讲翻我啦，系
1: 嘛？
0: 好啦，咁咧我都觉得应该要谈一场轰轰烈烈嘅恋爱，
1: 轰轰烈烈添啊！
0: 系啊，即系都要经历下啲起起跌跌噶嘛。即系如果你大个嘅时候，你有工作在身嘅时候，仲经历呢啲咁轰烈嘅恋爱，咁就唔系几好，因为你仲要做嘢，系咪？
1: 咁你有冇经历过呢个轰轰烈烈嘅恋爱？
0: 我冇啦，但系咧，我知边个有
1: 边个咧，
0: 就系蒲切尼嘅歌剧入面嘅一个角色有啊，系啦，嗱，不如咧讲下呢一出嘅歌剧啦，呢出歌剧咧就叫做《波希米亚的生涯》。咁其实呢出歌剧咧个故事本身啦就唔系蒲切尼自己写噶啦，系佢系根据一位法国嘅剧作家，佢叫做 Henry， 佢一个小说同名小说啦而去改编嘅。咁全剧咧呢一出嘅歌剧咧有四幕啦，咁大概就100分钟到。1896年嘅时候咧就首演，由蒲切尼自己咧亲自指挥，而佢嘅首演咧亦都大获好评啊！首演之后咧，数年之间啊，欧洲啊、美国啊、各大嘅剧院都争住话：哇，快啲演啊，快啲过嚟演啊！咁样啦，咁不如讲下佢究竟有乜嘢咁吸引啊？啲人睇完之后就即系哇，一定要再睇，一定要再演啦！就系佢呢一个轰烈嘅爱情啦。咁但系咧呢一个爱情咧，我就唔希望大家经历嘅。因为通常咧轰烈之后咧就即系可能会即系各自自己走自己啦，
1: 会有悲剧，
0: 或者系 happy ending 啦，即系兜兜转转又翻翻去啦。咁但系呢个咧，我觉得系都几悲剧收场嘅。咁即系当然越惨嘅故事就越有追航性啊嘛。
1: 系
0: 啦，咁不如我就讲下系讲咩啦。嗱，首先咧呢、這个故事就系以巴黎嘅一个拉丁区作为背景啦。呢、這个故事咧嘅主角啦，咁佢就经历过唔同嘅阶段啦。咁佢本身咧就系一个寻找自我嘅一个年轻人啦。咁之后咧，佢就由呢一个年轻人咧就变咗一个好狂妄冲动嘅男士。然后再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成年人。咁呢个故事呢就是以诗人罗多夫同埋呢个裁缝咪咪嘅爱情悲剧呢作为主线嘅。係咪听落已经觉得有啲嘢睇先。
1: 但係好似咁样听落去个男主角系即慢慢变到有承担嘅一个男人喎。
0: 係啦，呢啲先係最惨嘅。即係你有承担之后你就要承担啲唔想承担嘅嘢嘅。咁如果你唔成为一个有责任感嘅人，你怎样可以最后承受那个痛，明白那个痛呢？
1: 都是的。
0: 好啦，咁不如讲下呢两个主角背景先。其实佢两个呢收入都几卑微嘅。佢哋喺边度遇见嘅呢？喺一个即係唔係好有钱嘅地方，一个陋室入面去邂逅啦。咁之后呢，因为男主角罗多夫嘅妒忌呢，佢哋两个分开咗啦。咁最后呢係點樣先至重修旧好呢？係因为咪咪佢就嚟即係垂死嘅时候啊，佢哋先至重修旧好啊。咁所以咪咪死嘅时候呢，就係嗰个男主角罗多夫呢就觉得吓，
1: 再唔讲真冇得讲。
0: 系啊，但系当我表达我嘅爱意嘅时候，当我真系爱上你嘅时候，你竟然就要离开我啦。咁所以就系呢一个心痛嘅感觉，令啲观众咁中意呢一个故事啊。嗱，喺呢一出嘅歌剧入面咧，蒲善尼咧就令到观众相信，只要有希望，就总会否极泰来嘅。亦都相信咧，曾经好爱过一啲人或者盼望爱情嘅人咧，睇完呢出歌剧咧，都会觉得好感动啦。点解咁讲咧？蒲切尼咧就话，因为咧正正系因为呢个故事悲剧收场，所以令到啲观众睇完之后就觉得，哇！我而家真系好啊！
1: 哦，
0: 系啊，即系呢个反差，系啦，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所以咧，即系如果大家系经历紧一啲情伤嘅话咧，即系唔紧要噶，你阵间听完。 即系呢啲要播嘅乐曲之后咧，或者系真系入去歌剧院好好地坐低睇一场波希米亚的生涯，就会即刻明白，其实我都唔系真系好差啫，即系其实我嘅状况都唔系真系咁 bad 咁 worse 啫，其实即系活着都好啊。
1: 系，我觉得除咗呢一样嘢之后咧，我相信啊，各位听众都会有觉得爱要讲
0: 要及时啊，冇错。嗱，尽管咧呢一出歌剧嘅音乐真系好好听，令人觉得哇正啊，但入边嘅角色咧都系令到呢一部作品栩栩如生嘅原因啊。呢一班咧充满活力嘅年轻人面对住贫穷啦，依然咧系即系保持住一个好乐观嘅心态咧，仍然系欢笑住嘅，因为佢哋嘅激情咧将佢哋紧密咁样连埋咗一齐，又互相推开。而呢一个张力咧，呢、這个故事之间嘅呢啲情节咧，都令到各位观众啦，连同呢一啲咁美美嘅旋律咧，都一次过将佢哋吸引咗入去啊。呢、這个时候咧，就一齐嚟欣赏下当中嘅片段啦。由力兹带领布拉达爱乐乐团联同男高音钟立方演唱蒲舌尼嘅歌剧《波希米亚的生涯》当中嘅片段啦。

网球一青、二白、三红、四绿、五黄，亦即系讲紧汤要青，萝卜要白，辣椒油红，香菜蒜苗绿，同埋面条黄亮。辣椒油系将辣椒面同芝麻混合，加上熱油得嚟嘅，所以特别讲求唔可以将汤染红。有啲仲会用煮羊肝、牛肝嘅汤嚟煮面，去提升风味。讲到配料，仲可以加老制或者酱制嘅牛腱肉，各类嘅凉拌小菜食用。唔揾唔知啊，原来最早嘅兰州牛肉面馆系成立喺清朝初年嘅岳阳楼，当时只系俾上层社会人士提供服务啫。

大家依家听紧嘅系谭盾嘅西北组曲第一乐章《老天爷下金雨》，由曹鹏带领上海民族乐团演出。西北组曲系作曲家根据舞剧《黄土地》嘅音乐素材创作嘅一部民族管弦乐组曲，作品取材于西北音乐，系以信天游嘅音调为源。喺创作入面，谭盾糅合咗个人创作模式，注重对中国传统旋律嘅继承同创新。呢首乐曲分为四个乐章，分别系《老天爷下金雨》、《闹洞房》、《想亲亲》同埋《石板腰鼓》。大家依家听紧嘅第一乐章《老天爷下金雨》系直接采用咗信天游嘅旋律。大家亦会听到中音所立吹奏嘅特色旋律，系以愁苦、悲凉、凄厉嘅音色刻画咗人期盼等待嘅情感，令人联想到陕北民歌《脚夫调》。依家就俾大家先感受一下充满住西北色彩嘅组曲啦。

兰州牛肉面是由厨师手工现场将面团拉扯制成的面条，之后落锅煮熟，出锅之后加入牛肉卤汤，撒上小块牛肉、辣椒油、香菜、蒜苗，就完成了一碗经典的牛肉面了。由顾客点面开始到面条制作完成，过程只需要两分钟的时间，所以面条非常讲究。蓬灰面入面含有大量的碱，从而增强面的韧度。拉面的手法亦都非常独特，同中国其他地方的面条有很大的不同。由于生面有很强的韧性，起初一大块的面杯通常就会由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去完成。面杯搓好之后就会均匀地分为几个细的面团，当有客人叫面的时候才会开始整个牛肉面制作的过程，务求确保大家吃到最新鲜的面条。大家现在听的是西北组曲的第四乐章石板腰鼓，大家应该有留意到和第一乐章不同，第四乐章是吸收了再消化民间音乐素材重新创作，而且所立在作品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的高亢嘹亮、极具张力的音色被用于吟唱西北民歌风格旋律，成为了音乐情感宣泄的核心。而且在旋律创作里面巧妙糅合西北古音音调，即是通过子音到乳音的下行六度大跳，将原本表现愁苦的苦音转化为表现喜悦情绪的旋律，展现了丰富的情感层次。现在就给大家继续细心欣赏谭盾怎样巧妙将西北色彩区的素材融入到去他的作品了。

今日嘅一碗正宗兰州牛肉面，配上充满住西北色彩区嘅西北组曲第一四乐章，相信各位听众同我一样，都充满住精力去面对一切嘅事情。咁就一于约定大家，我哋下星期再食好嘢啦。

0: Steffi 啊，我哋咧今日讲咗即系三节呢一个青春故事啊，系啊，你有冇即系有啲咩后悔或者有咩啲遗憾？我觉得青春最重要唔系即系觉得哇好美好嗰 part， 其实就系遗憾嗰 part。
1: 我觉得我系有遗憾，
0: 咩遗憾啊？
1: 就系冇好轰烈咁样谈过一场恋爱啊！
0: 哦，你想有几轰烈啊？其实我都想知道。
1: 唔系，即系我觉得着住校服拍拖都几青春，但我就。
0: 但是不是很轟烈的，我覺得你的轟烈要幾轟烈，
1: 但是很青春咯，我覺得不是，即是 我應該試過，但是不是 很深刻咯，
0: 不是很深刻，
1: 是啦，即是我覺得可以擺多些時間在戀愛裡、
0: 哦、即
1: 但是當時我太乖了、
0: 哦、
1: 而這件事我都是即建議各位聽緊的學生觀眾聽眾都是應該要乖一點，不過即我為什麼覺得要乖一點呢？我覺得留遺憾是好的。
0: 点解咧？
1: 因为有遗憾件事先你会靓啊！你有冇听讲过？
0: 遗憾美
1: 系啊，遗憾美啊！即系而家我望翻转头，我都觉得系遗憾美啊！
0: 哦，都系嘅，即系有啲可能你以为，哎，我以为呢个人就系同我一世啦，
1: 点知系啊？咁即系都系有呢啲唔同嘅道理啦。即系觉得有遗憾都系冇乜所谓嘅。
0: 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咧，即系呢个世界上，即系你以为嗰啲系遗憾你，但其实可能即系好似啲人成日讲，个天咧帮你闩咗一道门，就系、是、要为你系啦，打开另一道门，另一扇窗，等、你去感受生命嘅另外一 part。另外一個方向，咁所以咧，我今日要介紹嘅最後呢一首樂曲咧，就係、是、叫做憶事曲啊，
1: 係
0: 即係回憶個憶啊，
1: 哦，即係回憶翻嗰啲遺憾係嘛？
0: 回憶翻一啲過往嘅一啲美好往事啊，
1: 然後再繼續向前行，
0: 係啦，咁其實呢一首樂曲咧係創作喺1981年啦，而且佢最初嘅題材咧係由楊錦同樂隊嘅一個版本啊，咁其實咧呢、這個有個故仔，我覺得幾得意喎。當時咧就係、是、西安音樂學院文樂系本科畢業生嘅一個畢業匯報啊，咁佢哋嗰只考即係一個考試啦，簡單啲咁講。咁其實佢哋嘅考試咧係有非常之嚴格嘅要求嘅，即係就係個本科嘅畢業生咧，畢業嘅時候咧就需要交一篇專業嘅論文啦，或者創作一到兩首嘅一個獨奏或者合奏嘅器樂作品啦。咁喺呢一個背景之下啦，當年嘅嗰個應屆畢業楊錦學生劉偉榮就同佢當年嘅個青年教師咧周旭國。合作完成了这一首樂曲，
1: 嗯，咁都幾青春喎、
0: 啊。係啊，其實我覺得呢成件事都好青春，即係幻想一下，哦，我畢業啦，咁我要創作一首樂曲，即係我揾埋我嘅老師同我一齊作，而今日係流傳。即是在這個楊錦界或者是一個中樂界的一首挺出名的一首樂曲來的。
1: 嗯，我想回起呢我畢業的時候呢、嗯、都好像有找過一些前輩去跟我一起拍這個即是我的畢業作品。即雖然就沒有流傳啦即是 OK。
0: 那可不可以流傳給我聽看下呢
1: 可以但是不是挺好看咯。
0: 我不介意、啊、有 Steffi 的就好看。
1: 不是我拍的不是我導的不是我做演員。
0: 那導的就更加好看。
1: OK, 讚給你看讚給你看 ,40 分鐘慢慢看。
0: OK,好
1: ,OK,
0: 咁讲返呢个故仔先啦咁喺1981年呢呢一首作品呢憶事曲呢就喺西安音乐学院就首次演出之后呢同年呢喺陕西省嘅一个音乐舞蹈汇演活动入面呢其实都已经开始有其他嘅学生啊去做一个公演㗎咁后来呢再配戏咗一个小乐队嘅伴奏版本啦咁同年呢就慢慢将呢一首乐曲传开去啦因为有啲人可能比赛呢就会揀咗呢一首乐曲又有些人演出又揀了這首樂曲那就慢慢呢就令到、這首樂曲除了是被、外界知道啦同時呢去到1983年呢都獲得了陝西省音樂作品民族樂器評獎鼓勵獎所以其實在青春裡面、嗯、即是在你的青春生涯裡面你做了一些事情我想這件事是你過了10年或過了20年打開一望就會記得的一件事其實是一件挺開心挺值得去留念的事情
1: 咦 ,Candy, 如果問你最深刻在你青春或者可能18歲的時候做過的事是什麼呢或者是你中學畢業那年 Form 6的時候我應該有的。
0: 我想我最有印象是、大家寫在我的旗袍那裡寫
1: 得、啊、你都是旗袍的
0: 是啊是 啊,
1: 是啊我們都是旗袍
0: 我都是藍色旗袍的只不過我的藍色比你淺色、
1: 哦、
0: 我記得
1: 是。哦 okay
0: 係啦，即係大家就寫啊對你嘅寄語，即係當然啦，即係去到依家，其實好多朋友都已經疏遠咗啦。咁但係有時候咧攞翻出嚟睇，哇！呢個簡直就是青春最有的一個回憶錄啊！
1: 我想說呢，我不見了那件校服，
0: 為什麼的？
1: 不知道，我就是搬了幾次屋之後就不見了，不過不要緊，我記得的，因為有些很深刻的我記得的，
0: 都
1: 是，但是對我來說呢，就是最深刻的一件事呢，我想都是跟你那一件事差不多，就是我們畢業的時候呢，就是我們每一班呢都要整個就是 Form 6的班別啦，就是整個類似 Music Show 這樣，
0: 嗯，
1: 然後呢我就幫我那班呢就編曲啦、填詞啦、改曲啦那些啦，然後我很記得我是幫他們拍了一個 MV 這樣，然後最後其實我拿了這個作品放了去，即是拎了去 interview 我大學這樣啦，那當時他們很 impressed 就說，哦好啦，我們收你啦，這樣就是類似這樣這個故事啦，但我很記得那時候呢我們是即係我就寫啲歌詞入去啦，咁本身首歌咧係有粗口嘅，我記得。
0: 哦，
1: 咁跟住咧，我就將嗰首歌咧，即係將佢變咗做一啲關於學習啊，或者係同我同學嘅一啲點滴啊嘅一啲文字落去咧，就成為咗我哋之間一個到而家咧同翻同班嘅同學講咧，大家都會記得呢件事，我就覺得啊都幾係一個好深刻嘅回憶咯。咁所以我覺得對劉慧榮同埋周旭國嚟講咧，佢哋作呢一首嘅憶事曲咧，都係對佢嚟講一個人生即係未必係高峰啦，但係咧之後可能行到好遠好遠好遠之後，回頭一望咧，都係一個好值得去記念或者係會記好耐嘅一件事。
0: 係啊，冇錯啊，即係正如頭先我哋所講啦，憶事曲咧其實就簡單啲咁講，就係佢憶往事嘅一首樂曲啊。咁樂曲咧就抒發咗即係兩位作曲家啦對美好往事的追想，咁成首乐曲咧，其实分为三段啦，咁就由当初即系我哋平时都会听到嘅一啲自由嘅引子咧，就慢慢踏入去主题啦，之后会有小快板啦，咁去到最后咧就一气呵成去到高潮，咁然后翻去平静安澜嘅尾声，就仿佛好似我哋真系感受完我哋嘅青春，忆完我哋嘅往事，慢慢继续向前行。咁呢个时候，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由刘伟荣同周旭国共同创作嘅忆事曲，由杨锦演奏家张高翔演出。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晶。
1: 月亮经常都会给人一种柔和温柔的感觉，令人感到平静。大家好，我是 Steffi， 今集音乐系放映室是中秋节之前一个星期，同大家望梅止渴，在电影入面一起赏住月先啦。

欣赏紧嘅系由钢琴家赵成真弹奏德布西嘅《异象》第一册。今日要介绍嘅电影系《渡海豪情》（Ocean's Eleven）。故事讲述啱啱出狱嘅神偷 Danny。欣赏紧嘅系由钢琴家赵成真弹奏德布西嘅《异象》第一册。今日要介绍嘅电影系《渡海豪情》（Ocean's Eleven）。故事讲述啱啱出狱嘅神偷 Danny Ocean， 心思细密又好有魅力。佢一出狱就召集咗十位身怀绝技嘅同行，组成咗一个11人嘅团队，策划史上最狂妄嘅赌场劫案。目标就系喺同一个晚上抢劫拉斯维加斯3间最顶级嘅赌场金库，涉及金额高达1亿5千万美金。导演将犯罪片拍得好有质感，节奏明快得嚟，又不失爵士乐般嘅优雅。尤其系喺结尾配合咗德布西嘅月光，将一场劫案升华成极致浪漫嘅经典。

当电影最高潮的抢劫大计顺利完成之后，十一位身怀绝技的大盗没有去狂欢派对，反而一字排开，安静地站在白乐宫酒店门口，望着一个巨大的喷泉随着音乐起舞，他们一个接一个默默转身消失在夜色之中。这一段将嚣张的犯罪转化成浪漫行为艺术的镜头，亦都令《德布西的月光》这一首百年前的古典音乐在流行文化入面焕发出全新的光芒。这首乐曲采用了极其少见的900拍子，这种拍子令旋律失去明确的重音，听落去就好像水流或者微风一样自然起伏。钢琴手在演奏的时候，通常都会加入大量的弹性速度 rubato， 令到音符在呼吸之间忽快忽慢，营造出月光在水面上泛起涟漪的动态。这个时候就等我们一起欣赏下由钢琴家赵成真为我们带来德布西的月光。

月光以 ABA 的结构组成，第一段由宁静的和弦开头，柔美的旋律很快就将听众带入一个安静的夜晚，天边有很多云雾围绕，而在模糊的夜色之中，就好像有一位舞者呼应着月色翩翩起舞。和弦开头，柔美的旋律很快就将听众带入一个安静的夜晚，天边有很多云雾围绕，而在模糊的夜色之中，就好像有一位舞者呼应着月色翩翩起舞。随后音乐缓缓地流进由和弦组成的乐段，并且渐渐地推向高潮，最后停在一片清澈的降 D 和弦之中，就好像云层渐渐散去，透亮的月光洒在湖面上面。德布西的音乐为电影结尾带来喧闹过后的平静，在紧张刺激的谋划和上亿美金的赌博背后，这一群大盗心底的深处其实渴望着的是一份释怀。

0: Sophia， 雖然咧，我哋今日咧講咗咁多往事啦，講咗咁多青春，即係同我哋青春已經好遠啦。但係咧，我自己其實依家咧經過咗好多事情之後，我覺得更加要及時行樂，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1: 冇錯，所以咧，我即係每一次都覺得咧，節目點解咁快過嘅？所以咧，我覺得即係唔好再諗翻以前啦，我哋諗下個星期啦。
0: 冇錯，
1: 我哋下個星期六再同樣時間晏晝2點到4點繼續約定大家翻嚟，我哋都係音樂係啦，拜拜。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浩。
1: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嘅下昼，嚟到新星事务所嘅时段，我系王家浩，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新星事务所嘅节目同大家一齐关注乐坛嘅最新资讯，仲会一齐听下最新推出嘅古典音乐唱片嘅。嗱，先同大家预告一下先啦。今个小时有新碟调查组嘅环节，请嚟乐评人刘志刚同我哋介绍一张咧收录咗马勒 D 小调第三交响曲嘅新唱片，系由杨格指挥悉尼交响乐团同埋悉尼爱乐合唱团一同灌录嘅。而节目嘅下半部分咧，仲有新秀关注组嘅环节，今日同大家介绍一位咧26岁嘅韩裔小提琴家，佢嘅名字系树叶 Park 朴秀毅。他去年在第13届国际西贝流士小提琴大赛当中勇夺冠军的。想欣赏这位小提琴家推出的最新唱片，亦都是收录了西贝流士的作品，就要留意我们的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了。不过开始今日的新星事务所，先关注美国三藩市歌剧院的消息。美国三藩市歌剧院原定咧喺上个星期为第104个演出乐季揭开序幕，但系因为乐团音乐家罢工而要取消演出啊！事件源于乐团合约谈判咧陷入僵局，原有嘅合约已经喺今年7月底到期。三藩市歌剧院最初提出减薪方案，之后咧改为5年实际工资冻结。但是代表乐团音乐家的美国音乐家联盟第六分会就拒绝接受。上星期呢，距离威尔第的歌剧《妇女情深》开演前只约半个小时，院方才通知已经入座的观众演出因为乐团罢工而要取消。第二日在金门公园举行的户外演出亦都同样取消。而有消息指，因为乐团音乐家罢工的缘故，他们的音乐总监韩裔指挥家金恩善亦都可能会请辞。目前歌剧院已经宣布押后2026至2027演出乐季的日期，但是新的开幕日仍然未公布。院方表示，由于成本上升，目前每年面对约$1500万经常性的财政缺口。而歌剧院总经理舒尔霍克就表示，艺术界正面对困难时期，机构必须适应不断改变的现实。乐团音乐家则表示，他们希望获得一份公平的合约，让薪酬能够跟上三藩市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而日前乐手和院方终于达成初步共识，相信歌剧院的制作将会很快回复正常。在这里一起欣赏三藩市歌剧院的音乐总监金恩善带领法兰克福歌剧院乐团，联同男高音布迪和女高音阿尔德送上李夏的轻歌剧《卢森堡伯爵》当中的《波希米亚二重唱》。

指挥家金恩善刚才带领过法兰克福歌剧院乐团，联同女高音阿尔德和男高音布迪，带来过是李夏的轻歌剧《卢森堡白雀》当中的《波希米亚二重唱》。跟住我哋一齐关注钢琴家 Daniel Trifonov 特霍诺夫的消息。

俄国钢琴家特霍诺夫 Daniil Trifonov 因为伤患取消同柏林爱乐乐团和指挥家佩特年高的多场演出，包括乐团即将举行的美国巡演。特霍诺夫表示，他今年八月初在家楼梯意外受伤，脊椎受到损伤，虽然目前康复进展良好，但是伤势令他暂时无法重返舞台，所以决定退出今年十月份的演出。而乐团方面亦都好快找来替代的钢琴家，他是冰岛钢琴家奥拉夫桑。节目就维持不变，他们会在柏林演出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其后会将节目搬到去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亦会去到南美的圣保罗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演出。柏林爱乐乐团和指挥家佩特年高都祝愿特霍诺夫能够早日康复，并感谢奥拉夫桑临时接替演出。特霍诺夫亦都透过社交平台向关心他的乐迷表示感谢，亦都说自己期待在今年稍后的时间重返音乐厅演出。我们在这里继续欣赏钢琴家特霍诺夫弹奏肖邦的《星丝小调幻想即兴曲》作品66。

肖邦嘅《星矢小调幻想即兴曲》作品66，刚才听过钢琴家特霍诺夫嘅演出。而在邀请乐评人刘志刚出场之前，先同大家介绍一张嘅新唱片啦，巴罗克音乐嘅新唱片嚟噶，由郭贝尔带领莱比锡新巴克古乐团演出。而呢一张唱片嘅名称叫做 Music Before Bach， 亦即系 J.S. 巴克之前嘅音乐啊。唱片带我哋翻到去18世纪初 J.S. 巴克之前嘅莱比锡，当时呢一座城市已经有非常活跃嘅音乐活动，好似有好多由大学生同埋音乐家组成嘅音乐团体，经常咧演奏当时最新嘅声乐同埋器乐作品。呢啲作曲家包括泰利文、法树、葛培纳同埋汉尼根等嘅作曲家。呢啲人物都喺当时莱比锡扮演住重要嘅音乐角色。不过其实呢一个时期留下嚟嘅作品大多都并唔完整，因为我哋所知嘅资料亦都非常有限。但系指挥家郭贝尔就特别策划咗呢一张嘅专辑，以唔同嘅手法呈现翻当时莱比锡嘅音乐世界。而要去到1729年咧 ，J.S. 巴克先至接管由塔利文创立嘅团体，并喺冼米文咖啡馆定期演出。这个传统后来更加成为了莱比锡音乐文化的重要基础，并且逐渐发展成为今日的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我们就在这里一起欣赏来自这张新专辑的片段了，由郭贝尔带领莱比锡新巴克古乐团送上是泰利文的音乐，是为三支双簧管、三部小提琴和通奏低音所写的钢 B 大调协奏曲。

听过泰利文为三支双簧管、三部小提琴同埋通奏低音所写嘅降 B 大调协奏曲。刚才听过系郭贝尔带领莱比锡新巴克古乐团嘅成员演出。我哋好快会进入身体调查组嘅环节，今日请嚟乐评人刘志刚同我哋介绍一张由悉尼交响乐团在杨格的带领下演奏马勒第三交响曲的新唱片。

0: 新碟调查组。
1: 大家好，我是刘志刚，今天会同大家介绍一只瓦勒第三交响曲的专辑，是由指挥家杨格 Simon Young 指挥澳洲悉尼交响乐团的。杨格由细到大都是住在悉尼，可以说听住自己这个所谓叫家乡的交响乐团的音乐长大的，正正是乐团早期的一种经验启蒙了他的音乐梦想，一直陪着他行上指挥台。他在1996年第一次是用客席指挥的身份跟悉尼交响合作，到今年双方合作已经整整30年了。2019年12月乐团就宣布任命他做新一届的首席指挥，2022年才履新的。2024年杨格就被邀请去德国伯罗伊特指挥这个指环，经过续约之后，目前他在悉尼的任期已经延长到2029年的年底了。咁我哋如果嚟听呢个专辑呢，其实呢就是一个现场录音嚟嘅。悉尼交响乐团2025年嘅2月19到22号呢，就喺歌剧院嘅音乐厅呢，係用瓦勒第三交响曲作为呢个乐季揭幕音乐会。係好有分量而且规模宏大嘅开幕嘅宣言。而喺杨格嘅指挥之下呢，成对乐团呢嘅状态好 fit。音乐上呢係好有鲜明嘅对比。同时亦都俾到各个声部首席充分发挥嘅空间。呢个录音亦都展现咗好多亮眼嘅细节。譬如话铜管声部整体表现我都係好出色嘅。特别係长号、圆号、小号。其中呢基普斯喺台后或者 off stage 吹奏嗰个油号 post horn 嘅效果呢係几靓嘅。乐团首席夏弗朗嘅小提琴独奏亦都好顺滑迷人。第四乐章有人告诉我的木管旋律就营造了一种很宁静近乎飘浮的意境。声乐方面，女低音拜拿特的声线温暖沉着，投射力很自然，而配搭准备充分的悉尼爱乐合唱团和弦合唱团，成功为瓦勒的作品带来一种叫做另一个世界的色彩。那我们就不如听一听第三乐章

马勒对于大自然嘅描写咧，实在系令人神往嘅。悉尼交响乐团嘅演出咧，亦都精彩。不过咧，整体音乐处理上咧，虽然咧杨格嘅演绎咧系有清晰嘅方向感，但系音乐发展咧其实系比较平铺直叙嘅。尤其咧体现喺头尾两乐章。第一乐章咧，其实唔单止系要将段落好顺畅咁衔接咁简单啊，更加应该咧展现出原始力量同埋一种嘅不安感。唔同铜管组之间嘅空间冲突啦，进行曲材料重现嗰阵嘅性格转变，同埋自然苏醒背后嘅嗰种壮阔又带有暴力感嘅张力，同埋大段落之间嘅重量差异。如果指挥咧系停留喺清楚交代方向，保持整齐同埋嗰种控制结构，而未能够将材料重现嗰阵带出新嘅角度咧，就容易令作品咧变成一条过于平滑嘅一个叙事线条。大家都知道咧，其实第一乐章都几长噶嘛吓，冇办法咧令听众咧感受到嗰种必然性。咁啊，第六乐章咧，我觉得嘅考验咪更加艰巨嘅，并唔系话单纯慢慢铺排啦，或者表现出一种嘅庄严气氛咁简单，而要将和弦啦、呼吸、沉默同埋余韵融合成一个有机体。如果句法你过于方方正正咁样咧，高潮只系靠音量嘅堆砌而冇咗一种节奏弹性咧，效果虽然系话好有秩序，亦都够靓嘅，不过咧缺乏咗一种不可抗拒嘅精神重量。因为咁样咧，呢两个核心乐章咧，杨格嘅指挥咧虽然讲得上系好听，但系咧未达到深刻或者话非定不可嘅高度。咁既然咁，我梗系唔会同大家分享啦。我哋都不如听一听咧第四乐章先，我哋会听一听咧女低音嘅精彩嘅演唱。

马勒第三中间四个乐章，因为本身佢具备比较多清晰的性格转变，比较讨好的。第二乐章展现出古典舞曲的典雅。第三乐章临终了授话我知，就带有自然声响和远方的油耗 Posthorn。而第四乐章展现了神秘和一种内在的反省。第五乐章即是有童声的乐章，就是说天使话俾我知咧，就兼具咗宗教性同埋童真。呢段落咧系比较容易透过音色啦、独奏同埋声乐建立嘅直接吸引力。特别系拜拿特，我哋刚才听到啦佢嘅温暖嘅演出，同埋我哋即将会听到第五乐章嘅合唱咧，提供咧一种嘅即时嘅感染力。不过咧呢两乐章嘅声乐同埋合唱魅力咧，其实咧系冇办法完全补足到第一乐章结构发展嘅不足，又或者系第六乐章缺乏深层呼吸嘅问题嘅。我哋一齐欣赏下第五乐章啦。

0: 總括嚟講啊，呢場馬勒第三交響樂嘅現場演出咧，喺樂隊獨奏啊、聲樂表現上面咧都好有實力，指揮楊格咧亦都有清晰嘅結構同埋方向感。不過咧，所謂豬肉在前啊，由於楊格未能夠充分展開長篇幅樂章嗰個內部嘅張力，令到最考驗指揮功力同埋長線條呢兩個關鍵樂章咧，我就唔能夠話呢一係一個脫穎而出嘅馬勒第三錄音啦。
1: 唔该晒乐评人刘志刚同我哋介绍呢一张马勒第三交响曲嘅新唱片。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声事务所。
2: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释家荣带你回去1861年探索一下。1845年华格纳的汤豪社在德累斯顿首演，而去到1861年拿破仑三世就邀请华格纳将这套歌剧搬去巴黎歌剧院。当时巴黎有个惯例的，上流社会的赛马俱乐部成员吃完晚饭才会入场，所以歌剧第二幕一定要有一段芭蕾给他们欣赏。但是华格纳就拒绝在第二幕的中段硬插一段舞蹈，他反而将维纳斯堡的狂欢场面大幅扩写，移到去全剧最开头，变成一段更长，和声亦都更加接近他后来的崔斯坦与伊索尔德风格的音乐。汤豪社的序曲和开场的维纳斯堡场面正正就是这个巴黎版本最标志的修订了。1861年的3月13日，汤豪社在巴黎演出，但是就因为芭蕾出现得太早，迟到的观众看不到自己想看的舞蹈，场内喝声不断，越来越混乱，最后就演着三场，华格纳就要收回作品，带着极大的挫败离开巴黎。虽然这一次的演出失败，但是巴黎的版本呢，我们可以见到华格纳由早期的浪漫歌剧进一步走向他成熟时期那种更加浓烈的音乐语言。现在大家就一起继续欣赏这首汤豪社序曲吧。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咁。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5点新闻报道过后，翻到嚟系第二节嘅新星事务所，我系黄家浩，再次欢迎你啊！今个钟头有新秀关注组嘅环节，同大家重点推介咧系呢一位韩裔小提琴家，佢嘅名字系树叶 Park 朴秀艺。佢2000年喺韩国出生，现时26岁啊，喺去年嘅第13届国际西贝流士小提琴大赛当中夺得冠军。嗱，想认识呢一位年轻小提琴家，同埋欣赏佢最新推出嘅专辑咧，就要密切继续留意我哋嘅节目内容啦。不过开始今个小时嘅新星事务所，先关注啱啱喺香港演出完嘅指挥家 Manfred Honeck 汉尼克。

英国嘅爱乐乐团宣布，呢一位奥地利指挥家 Manfred Honig 汉力克将会喺2028年9月开始出任乐团下一任嘅首席指挥，接替现时嘅首席指挥卢华利。汉力克嘅合约最初为期5年，每年最少同乐团合作8个星期。汉力克目前已经担任匹兹堡交响乐团音乐总监19个乐季噶啦。而他的合约近期再延长5年，令他成为匹兹堡交响乐团历年来任期最长的音乐总监。他亦都将会同时出任三藩市交响乐团一项年度管弦乐节的艺术总监。汉力克曾经是维也纳爱乐乐团和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乐团的中提琴手，之后投入指挥工作。他以演绎中欧古典音乐作品以及对管弦乐音色的细致要求而闻名。在匹兹堡的任内，他带领乐团举行多次备受关注的演出和国际巡演，并且录制的唱片都夺得格林美奖。汉力克和爱乐乐团的音乐家早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双方亦都对乐团独特的声音有着共同的理解。汉力克将会成为乐团自1945年成立以来第7位首席指挥，历任的首席指挥包括佳伯纳、穆迪、仙奴普利、杜南尔、沙朗伦和现任的卢华利。卢华利自2021年起担任乐团的首席指挥，未来2个乐季仍然会继续和乐团合作，任期将会去到2028年夏季结束，届时他和爱乐乐团的合作将会接近10年。对汉力克来讲，这项新任命亦都意味着他将会同时在英国和美国都担任着重要的音乐职务，继续发展他在欧洲管弦乐传统上的音乐工作。在这里继续一起欣赏汉力克指挥匹兹堡交响乐团送上柴可夫斯基的 E 小调第5交响曲作品64当中的第4乐章。

0: 来自柴可夫斯基的 E 小调第五交响曲作品64当中的第四乐章，刚才听过汉尼克指挥匹兹堡交响乐团演出。
1: 新秀关注组，
0: 今日的新秀关注组同大家介绍这位年纪轻轻已经在演奏和教学两方面都站露头角的韩裔小提琴家，名字是 Su Ye Park 朴秀艺。2025年朴秀艺在芬兰的赫尔辛基第13届国际西贝流士小提琴大赛当中勇夺冠军，并且获得30,000欧元奖金，同时他亦都获得乐器借用奖，使用的是一部1777年制由意大利制琴师瓜达尼尼所制造的名琴。这项比赛是国际小提琴界的重要盛事，而他的胜出亦都令这位年轻音乐家受到更多的国际关注。朴秀艺2000年出生，四岁就开始学习小提琴，他很早就展现出音乐天分了，九岁已经去到德国的柏林艾斯勒音乐学院跟随著名小提琴家华连学习，之后他又在维也纳的音乐及表演艺术大学跟随布朗深造。朴秀艺演奏的领域相当广泛，从 J.S. Bach 的早期音乐到西贝流士以至近代的音乐都在他的曲目之中，他既是独奏家又是室乐音乐家，曾经是 Simply 四重奏的成员，亦都曾经同柏林喜歌剧院乐团、威马国家乐团、芬兰电台交响乐团、赫尔辛基爱国乐团和韩国主要乐团合作。他的唱片同样值得关注，2017年他推出首张唱片演奏巴格尼尼24首的随想曲，在这里先欣赏当中的这一段第24 A 小调随想曲。

听过小提琴家朴秀艺带嚟过咧，系巴格尼尼嘅24首随想曲当中嘅最后一首 A 小调随想曲。嗱，朴秀艺咧其实喺参赛之前已经推出过多张唱片噶啦，除咗头先巴格尼尼嘅呢一张专辑之外咧，佢仲录制过唱片《爱的礼赞》同埋另一套嘅小提琴专辑，名叫《Journey Through a Century》。呢一张2021年推出嘅唱片咧，亦都夺得当年流星机杂志评选嘅最佳唱片之一。又喺度一齐欣赏咧呢一张专辑嘅选段啦，由朴秀艺演奏普罗哥菲夫为独奏小提琴而写嘅 D 大调奏鸣曲当中嘅第一乐章。

听过普罗戈菲夫的 D 大调独奏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15当中的第一乐章，由小提琴家朴秀毅演出。更令人值得关注的是，朴秀毅不单止是舞台上的演奏家，自2022年起他在柏林艾斯特音乐学院担任小提琴家华年的助教。今年2026年他更加获委任为维也纳音乐及表演艺术大学的小提琴教授。26岁就在大学教授小提琴班，成为这一间著名音乐学府相当年轻的一位教授。从4岁开始学琴，到20岁已经成为国际比赛得主、录音艺术家和大学教授。朴秀毅的音乐旅程正展示新一代古典音乐家如何同时在演奏、合作和教学方面建立自己的道路。2026年他亦都首次登上伦敦皇家阿尔伯大厅，在英国广播公司逍遥音乐节中亮相。相信这位年轻小提琴家的国际舞台之路啱啱先至开始。就在环节完结之前，一起欣赏 Suya Park 近期最新推出的一张唱片，收录的就是他非常拿手演绎的西贝流士的创作。不是他的小提琴协奏曲，而是西贝流士为小提琴和乐团所写的另一些作品。当中包括这一套西贝流士的晚期作品，他为小提琴和弦乐团所写的组曲编号 JS185， 当中有三段的，分别包括郊野情景、小夜曲和夏天。一起欣赏小提琴家朴秀毅联同伊高尔带领的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出。

伊高尔带领的柏林电台交响乐团刚才联同小提琴家朴秀毅送上过是西贝流士为独奏小提琴和弦乐团所写的组曲编号 JS185。 你收听着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节目结束之前再跟大家介绍一张的新专辑。美国著名指挥家迪逊汤马士今年四月逝世，维尔比亚音乐节近期推出一张新唱片向迪逊汤马士致敬，收录的是迪逊汤马士2005年在音乐节的现场实况录音，带领音乐节乐团送上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曲。迪逊汤马士多年来都是维尔比亚音乐节的重要音乐家，经常和他们的节日乐团合作，他特别重视和年轻音乐家的交流，而这种对音乐教育、合作和培养下一代音乐家的热情，亦都是他艺术生涯的重要一部分。今次这一张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的新唱片

片最吸引人的地方是迪信托马士没有将布鲁克纳单纯演成巨大音量和厚重的声响。当然作品依然有它的宏伟和壮丽的一面，但是在迪信托马士的处理之下，我们同时可以听到更深层的感情和一种歌唱般的线条。如果要用一种的画面去形容，我会说这个的演出版本就好像一座宏伟的宫殿，远远望下去是高大的建筑、广阔的空间和令人震撼的规模，但是走近一点就会发现里面有细致的雕刻和装饰。迪信托马士让布鲁克纳的音乐既有宏大的格局，亦都有非常细腻的声部和线条。就在节目完结之前，一起欣赏一段长一点的音乐，布鲁克纳的 E 大调第七交响曲当中的第一乐章，由迪信托马士指挥维尔比亚节日乐团演出。

0: 一张最新推出的专辑啊，迪逊汤马士带领维尔比亚节日乐团送上，是布鲁克纳的 E 大调第七交响曲当中的第一乐章，是向迪逊汤马士致敬的专辑，来自2005年的现场实况录音。亦藉刚才布鲁克纳宏伟的交响乐片段结束今日的新星事务所了。我是王家浩，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
1: 乐声悠扬穿古今，在地广袤共回响，神州大地藏音韵，周周圆圆皆歌唱。乐在神州，逢星期日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
2: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That jazz.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2: 各位朋友，今晚是带着非常兴奋的心情回到直播室，因为有几位不同的嘉宾，有三位是都上过来我们节目几次的好朋友，但有两位是我今天第一次认识的，先介绍我的好朋友先。
3: Hello， 咁多位，我是 Rachel。
2: 张伟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nus 冯日山。
2: 这个是嫂子。
5: Hello,
2: 咁介紹下你哋嘅朋友啦。
4: 哦，係啊，我有一位藝術家朋友係做影像藝術嘅，佢叫做阿 Moon。
6: 大家好，我係阿 Moon， 係一個 real time visual artist。
4: 跟住另外就係佢太太，亦都係一位專業嘅攝影師。
7: 大家好，我係 Lee Man 李樂敏。
2: 哇，其實呢睇佢哋嘅衣着呢已經知道呢佢哋係一啲好有藝術細胞。
4: 絕對係啊。
2: 咁我知道呢你哋呢个暑假呢都离开咗香港一段时间啦，咁同埋呢都有啲非常兴奋同埋刺激同埋亦都好 fulfilling 嘅经历啊，咁就可以同我哋分享。不过节目开始之前不如仲有一首呢係呢一首音乐呢係嚟自一首歌叫做 Everybody Loves Sunshine， 咁虽然未必是真的经历到真正的太阳，但是我相信在这个夏天里面，你们的心里面都充满了阳光的。

0: 音樂嗰 part 嚟講就完全冇即興嘅成分，咁就一路吹單簧管啦，咁耐唔耐又扭下兩個掣啊，咁樣去完成咗呢個咁樣嘅演出。
1: 我聽到呢度咧，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可能諗，點解你會將阿張偉晴同埋啊？Linus 佢哋摆埋一齐嘅咧，真系完全唔同。嗯，张学成系一个非常典型嘅古典钢琴家，但系你有所不知啊，其实咧佢都做过好多另类嘅嘢嘅吓。咁一阵又会同我哋分享啦。咁同埋咧系会同阿 Linus 一齐破天荒第一次合作噶，系咪啊？
0: 系啊。
1: 好，咁啊喺呢个时候，不如再问一下 Rachel 啦。不如讲多啲你喺呢个修道院。咁。即系连埋啲听众，咁嗰啲听众系买飞入嚟定系被邀请噶？
2: 其实佢哋都已经做咗成42年嘅，咁所以佢哋本身就有一班嘅捧场客啦。咁佢哋都系买飞嘅，咁但系就每年佢哋都当一个 trip 咁样样，就系去呢个嘉明嘅地方，就系去欣赏呢个嘅 festival 咯。
1: 咁个 festival 除咗音乐会，咁即系日头有啲咩？即系你会唔会同啲听众有好多交流噶？
2: 其实都会，因为大家都系住喺同一个地方，咁所以食早餐啊，即系食我哋 have meals 嘅时候都会一齐咯。跟住就咁同埋，因为都有好多唔同嘅节目啦。咁有一啲咧就系、是、即系除咗系就咁纯粹音乐会之外咧，都会有一啲好似叫做 nocturne night 啦，即系可能有个 narrator 讲下嘢，即系讲下可能Chopin 嘅生平啊。咁就讲完之后咧，就会有一个pianist 出嚟弹咁样样。
1: 咪就系你啦。
2: 系，仲有其他嘅唔同嘅pianist 啦，咁仲有一个就系好似一个叫 dinner concert 咁样啦，咁但其实系 lunch time 嚟嘅，咁样咧，咁样咧就系有一对嘅ensemble 啦，咁就系弹一个 interval， 即系一几首歌，然后咧我哋又食下。first course second course 然后dessert 咁样咯，即系好似一个大家一齐又欣赏音乐又一齐食饭咁嘅一个。
1: 咁即系食饭还食饭？
2: 系啦，
1: 欣赏音乐
2: 系啦，分开嘅就唔会一齐嘅，系啦。我觉得呢个我好 appreciate 嘅，其实。
1: 咁你系咪第一次去啊？
2: 其实第二年去噶啦，系啊。
1: 咁你喺嗰度会唔会识到好多音乐以外嘅朋友？
2: 咁通常其实都系啲音乐人啦，咁但系就都有一啲嘅即系以前即系上一年见过嘅观众，咁就今年又再见啦，咁都系音乐爱好者咯，咁就唔系音乐人嚟嘅。
1: 咁所有音乐都系肖邦嘅。
2: 有 Chopin 啦，咁其实我自己都有弹其他嘢嘅，即系例如有Beethoven Sonata 啦，Debussy 啦，咁我就同嗰位bass singer 咧 ，Austrian 嘅 bass singer 咧，就系夹咗 Brahms 嘅Four Series Songs。
1: 但系佢唔系话净系肖邦嘅。
2: 唔系，但系主要都系演奏肖邦嘅乐曲咯。
1: 咁既然系修道院啦，咁有冇啲即系 monk 喺度噶？
2: 我有见过嘅，
1: 有冇啲神职人员喺度？
2: 我见过，系啊系啊，其实都佢哋都有住喺嗰度嘅，系，但系另外一 part 啦。
1: 因为好多神职人员咧都好有音乐天分噶嘛，
0: 啊、
1: 有三个神父，佢哋咪录咗张 CD， 唱咗好多好多歌，系啊，而家直情系专业噶咯，但系佢哋话都有喺即系教会度侍奉嘅，系啊，咁喂。Rachel， 不如你就弹翻一首肖邦嘅音乐俾我哋听啊！
2: 好啊，咁我就会弹Chopin 嘅 Scherzo No. 3。

0: 刚刚听过的是钢琴家张伟晴为我们演奏肖邦的《星丝小调谐乐曲》。我想问下那里的听众是不是都很热情的？
1: 是啊，我觉得在那里即比较少有地，我觉得是非常之friendly， 同埋系即系好似一个 family 咁样样，因为佢哋真系每年都会去，咁大家都识对方啦，咁对啲 performers 又系好 nice 咯。
0: 一共有几多人啊？
1: 一共我谂都有十个左右嘅 musician 啦。
0: 但系听众嗰啲咧？
1: 听众我谂都有200多人。
0: 哦，咁其实唔系好多人噶，所以真系可以有好亲切，
1: 系啊，几 intimate，
0: 几 intimate 啦，系啊。不过我知道咧，你喺意大利咧就有一个好惊心动魄嘅经历。
1: 系啊，咁其实我之后咧就系去咗Sicily Palermo 嗰度啦，咁就去参加一个 festival， 咁我自己都弹咗三场嘅音乐会。咁嗰度系真系完全唔同啦，咁就系、是、首先咧就系好热。就是因为那里啱啱我去到那个礼拜呢就有个 heat wave 嘅。咁就每日都35度。咁就
0: 冇冷气。
1: 係啦，我住嗰度好彩呢就有冷气，但係表演全部都冇冷气。同埋係 outdoor， 全部都 outdoor、
2: 哎。
1: 虽然呢我都系九点半夜晚九点半开始㗎啦，但係都冇温差嘅。咁所以咧，咁所以就基本上弹咗一首之后就已经全身湿晒啦。咁所以系一个对我嚟讲系一个体力嘅试炼嚟嘅，同埋真系要训练我嘅 concentration， 因为系真系流汗流到系好似好 exhaust。系啊，咁但系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对我嚟讲一个训练啦。咁我就讲翻我最后嗰场发生咩事啦。咁佢哋意大利人咧，我覺得佢哋嘅對可能安排上面咧就係、是、比較 chill 嘅方式嘅。咁就我就要去一個差不多係喺個山上面嘅搭3个钟头車程嘅一個 venue 啦。咁就係一個2000年前起嘅羅馬帝國時期嘅一個 villa。咁就喺嗰度彈一個我哋去嘅时候咧，就唔好彩咧，就系个司机咧就系挡失路，咁连埋嗰个 festival 嘅 president 都同我一齐嘅，咁我哋我啦就系 recital 嗰个人啦，就系 president 啦，同埋即系三个人咧就一齐挡失路，咁就on the paper 咧，即系喺个长行度咧就系写7:30，咁但系我哋就7:08先至到，系啦。咁咧就我
0: 迟咗好多啫，
1: 系，但系我系从来都未试过，因为我通常我嘅习惯就系差不多我系早2个钟头，即系如果我系 recital 嘅话，我系要我去 warm up 啊，有得
0: 换衫啊，
1: 系咯，咁我系从来都未试过迟到嘅，呢个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啦，就系、是、我嘅发噩梦，我系真系发噩梦，系成日会出现嘅，一系就唔记得带衫，
0: 梦想成真，
1: 系啊，一系就迟到。即係一係就好似喺度明明係要 recital 緊啦，但係咧自己都未到咁樣樣，嗰個感覺係完全係實現咗咯，係。咁就我哋7:08先到啦，咁就我就諗住咧就係連衫都唔換，但其實我都係冇換到衫嘅，咁就淨係換一對鞋。咁我就諗住係即刻就上台彈啦，但係點知去到咧一個人都冇喎。即係我見到都冇觀眾嘅，我 expect 可能會都有啲人喺度坐喺度等緊我啦。但係呢去到一個人都冇啦，跟住我就問咁其實個音樂會幾點㗎咁樣。跟住就個 person 就話而家係8:00啦咁樣。跟住呢咁我就咁都好啲，咁我都可以即係可能練下咁樣啦。跟住就去到7:59，但係都仲係冇人嚟喎。跟住我就問個 president， 去咗邊啊？咁啲人，跟住佢都喺度好似一頭霧水咁樣。但係點知去到8:01呢，就全部人就出現咗啦，個個就慢慢行上山咁樣呢，我就見到一個一個上嚟聽我個 concert 啦。係啦。咁就都幾得意嘅，即係都幾對我嚟講係一個好新嘅體驗，同埋係真係將我嘅噩夢咧實現咗，係。
0: 咁希望以後唔會再有呢件事。
1: 係啊，咁但係我就覺得因為呢件事之後咧，我就覺得自己好似 strong 咗咯。
0: 即係適應性強咗，即係無論喺咩環境之下，你都可以
1: 彈。係啊，係啊。
0: 咁彈完咪好嘢咯。
1: 其实都系啊，都差不多九点半，跟住就我哋翻到去，我都差唔多十二点。
0: 嗯，
1: 因为都要搭翻三个钟头
2: 车。哇！
0: 喂，但系我知道你哋都有啲好刺激嘅事发生。
2: 系啊，我哋有几样嘅，我谂最刺激嘅系一开始啦。一开始搭飞机咧，啊
3: 系啊，
2: 感受最深应该系阿 Moon 嚟。
3: 因为咧，我做一啲 real time visual 咧，系好多硬件嘅嘢系需要带嘅。咁而嗰啲嘢其实好多系啲线啊，或者一啲有电池嘅嘢。咁而家本身个 hand carry 其实都相当之重，系真系啱啱好嘅啫。咁我哋喺香港机场嘅时候咧，其实都已经系尝试去。调一次噶啦，即系点样可以 shift 啲嘢去唔同人脑啊？点样先至可以教到个 hand carry 啱啱好啦？咁样咁跟住我哋去到 Helsinki 转机嘅时候，精彩嘅嘢就发生啦。
2: 系啊，因为咧，原来我哋嗰两班机中间得四十几分钟嘅啫，但系我哋去到咧，我哋同机咧有一班香港去唔知北欧边一度嘅游学团，有一班小学生，跟住佢哋塞咗喺我哋前边过境啦，所以我哋最后系。哇！跑到上气唔接下气，之后去到班飞机嘅时候咧，佢哋就话我哋啲手提行李要搞一搞，
3: 系啊，即系嗰阵时已经系过咗个 final call， 系真系要飞噶啦架飞机，但系佢出边嘅人咧都仲要我哋再 check 过晒嗰啲 hand carry 啊。
2: 最后我哋就要寄仓，将一件手提行李寄仓。咁我谂好多。有带乐器或者贵重物品上飞机嘅观众都知道，尤其是你要去演出嘅时候，跟住你要有啲演出嘅物品，你要突然之间落去寄仓，其实都好惊噶嘛。咁但系就好好彩，最后就冇事嘅。咁所以呢个真系唉，抹一下汗咁样咯。
0: 嗯，但我知道你仲有啲刺激嘅事发生。不过咧，喺我哋继续讲呢啲呢个刺激续集先。就想聽下，即係你哋去你個音樂係咩？或者可以俾少少我哋聽下？
2: 可以啊，因為我哋播咗第一章先啦，我哋夾埋係一個三部曲嚟嘅、第一章咧係個 title 叫做 Letter。是信是啦，企隐边的信。咁呢、个就是好像头先啱啱讲呢个作品，我哋讲人的沟通啦。咁所以呢一段我哋是攞咗人写信回信的嗰一种嘅沟通方式去做灵感去写嘅一个段落嚟嘅。

0: 剛剛聽過咧，係 Linus 同佢嘅團隊咧喺今個夏天喺瑞典嘅一個音樂會嘅現場錄音嘅片段啦。咁不如你再講下頭先嗰首係乜嘢？
1: 哇！頭先嗰一首咧係信。企喺邊嘅信 letter， 咁啱啱聽過嘅咧係最後嘅一個段落，叫做 paraphrase。咁係啦，呢一個樂曲咧，其實係一個單簧管嘅獨奏作品。所以頭先如果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你聽到哇，點解叫啲揈嚟揈去啊？嗰啲其實全部都係你聽到個單簧管吹出嚟嘅聲，跟住之後係即場單簧管吹出嚟嘅聲，唔係預錄嘅一個聲，去一路慢慢去構成嘅一個。soundscape 一個聲景嚟嘅，咁其實呢個係一個音樂上面獨奏嘅作品啦，但係亦都係一個影像上面獨奏嘅作品嚟嘅，唔係讀咩咧叫做
2: 讀演
1: 啦，係讀演嘅作品啦，因為阿 Moon 咧就同我一齊去合作去做呢一樣嘢，佢。有一啲影像整咗出嚟之後，就令到我啟發咗啊！我個音樂可以向呢一個方向去進發咁樣咯。咁呢三部曲咧都係叫做信。第一個部曲咧就係企喺邊嘅信啦。第二部曲咧就係言字邊嘅信，即係通信嘅信。
0: 嗯。
1: 跟住而第三部曲咧就係艇撐艇仔嘅迅速嘅信。咁呢三部曲其實都係靈感嚟自於我哋而家人類溝通去人化 dehumanization 嘅一個情況啦。咁由一開始我哋寫信回信嘅方式，用紙用筆用墨，去到之後 telegram 嘅嗰一個年代，或者一啲 beepers 或者 callers 嘅年代，我哋去收發信息，去到而家我哋嘅世代，好多時候人同人可能唔係直接去溝通，而係去靠大家隻 AI 或者大家部電話去溝通，去攞咗個靈感去表達，其實我哋人類係真係好需要溝通，而溝通會令我哋有希望、有信心。
0: 嗯，咁我想問一下咧，你個影像同個音樂係點樣配合嘅？
2: 我覺得今次個合作其實幾有趣，就係可能好多時咧喺做 visual 上面係音樂先嘅。咁跟住個 facial 就襯返個音樂，咁但係今次呢其實就想挑戰一下一啲唔同嘅做法，就係開頭嘅時候呢就係我出咗個 facial 先，可能係大約三至五分鐘左右咁去俾 Linus， 咁 Linus 就睇住呢一個 facial 去感受到啲乜嘢而再去寫一個聲音，咁、那個聲音就係啱啱個三至五分鐘再 extend 多一 part，咁如是者，我哋來回咁樣去對話呢就係一個唔同嘅溝通方式啦。咁所以喺呢一件事入面呢，我就用咗，因為係書信嘅感覺啦，咁我就用咗一個比較 bubble， 好似一啲煙咁樣嘅狀態，喺聲音上都好似一啲 texture， 咁所以我喺個影像上亦都係有啲唔同嘅 noise 嘅質地喺跟住個煙嗰度慢慢發生，同埋去到起伏嘅時候亦都會有一啲再重啲唔同嘅浪咁樣嘅 texture 去一跟住個音樂一齊演奏，咁變咗成件事就會相對係好似由聲音同影像同時間咁去進入一個唔同嘅對話。咁而有趣嘅呢就係除咗我哋呢一個創作嘅方式之外，我哋喺現場咁去做 live 嘅時候呢，其實亦都係一個新嘅或者 on top 嘅一個溝通方法。
1: 嗯，
2: 咁因為除咗呢一個部曲之外，我哋後面亦都有好多唔同去互動嘅方式，包括可能用一啲 camera 啊，用唔同嘅嘢。咁所以變咗喺今次我哋呢一個 piece 入面呢，除咗我哋 inspire from 唔同嘅 generation 嘅溝通方法呢，其實我哋自己亦都係重新咁去諗咗溝通到底係一啲點樣嘅嘢呢、嗯、而我哋就係用各自自己嘅媒體去變成一個 piece 囉。
1: 所以點解呢，我哋呢一個 piece 嘅英文名叫做 Ecotone， 咁 Ecotone 其實個意思呢就係生態過渡區嘅意思，咁我哋就象徵兩個唔同嘅藝術範疇去 meet up 嘅一個
2: overlap 嘅一個地帶，
1: 跟住我哋去諗點樣嗰兩個範疇會去打交啊，定係去交道啊，定係去做朋友啊咁樣。
0: 咁你成個演出呢係咪全部都係預先即係構思好，即係有冇即興成分㗎？
1: 系预先构思好嘅，全部都写晒喺个谱嗰度。我几时边一只脚踩边个脚掣啊？咁当然音啊拍子上面都系啦。咁但系当然有啲位咧，其实都好有趣嘅，因为一个 classical musician 咁样啦。咁有时候我哋演出嘅时候都会睇 Q 噶嘛。咁有啲位我就要 Q 阿 Moon 啦。咁但系今次 Q 嘅咧就唔系一个人去出声，因为全部声都喺我度噶嘛，而系佢个影像就会喺嗰度开始有一个变化咁样。咁佢亦都其实我哋都要做好多练习咯，因为大家要好熟悉，即系我会好熟悉啊。佢去到嗰个位咧，我自己谂咧啊，就叫做摩西分红海啦。呢个位咧就系啜入去嘅大旋转啦。咁嗰个位咧就系唔知格仔下边有个蓝色，即系我系咯，就要记得呢一啲嘢。咁所以我知道啊，个乐曲去到呢啲位系点点点。咁我又要同佢解释啊份谱点解啲音会系咁样去构成嘅。咁好多时候其实佢会好明白，因为好多时候嗰啲音点样去构成，就係因为佢嘅影像系点样，所以个音系咁样写出嚟囉。
2: 係呀，同埋喺夹嘅时候呢，好多嘢其实音乐同 visual 系用同一个 language， 即係可能喺 Linus 嘅喺 design 个声音上面，哦佢可能用咗某一啲嘅 pattern， 或者将啲 pattern shift 几多，咁其实喺 visual 上亦都有同样嘅做法，咁变咗喺呢一件事夹上去就会觉得有趣好多啦。
0: 咁其实而家好多嘅音乐咧，演出形式咧，都系加插咗影像啦，或者系甚至系一啲戏剧啦，或者电子音乐噶，即系电子仪器咁等等。咁我知道咧，Linus 就好欣赏啦，有一位作曲家嘅。不如你自己介绍咧，我哋就用佢嘅作品嚟到完结第一部分嘅自投罗网。咁第二部分翻嚟咧。阿張慧晴咧，原來佢都有經歷過你哋剛剛講嘅呢一種嘅合作嘅，其實佢真係做過好多嘢嘅，你唔知啫，以為係咯，佢係一個真係好 proper 嘅，即係古典美女鋼琴家，但係佢都有佢狂野嘅一面嘅。好，嗱咁你快啲介紹呢首樂曲，我哋就聽啦。
1: 想帶俾大家嘅咧係 Max Richter。去改編 Vivaldi 嘅 Winter 嘅一段啦，咁呢一段咧，我覺得好得意，因為咧其實本身四季 Vivaldi 嘅四季大家都耳熟能詳啦，但係佢就做咗一啲好少好少嘅改動，令到佢首樂曲個感覺完全唔同咗，好似好新派咁樣咯。希望大家都中意，呢個係 Winter One。
0: 其实有很多人都改编了维华第四季，即系唔同嘅版本，但系佢就强调咧，佢系重新创作嘛 ，recompose， 佢唔系改编啦。同埋我知阿 Rachel 咧都同呢一首音乐咧有好密切嘅关
3: 系
0: 嘅。
3: 系啊，冇错。咁话说我其实上年咧我就弹咗好多 Four Seasons 嘅，就系喺我嘅社交嘅平台嗰度就系有做啦。咁就系因为咁样咧，我就喺度揾好多唔同嘅 recording 咁样，包括我就接触到呢一只碟。Max Richter 嘅，咁我聽咗之後咧，我其實好中意咯，咁所以就我得閒冇嘢做或者我行街啊做運動嘅時候，
0: 喺街
3: 度聽下
0: 嘅咩？
3: 唔係行街或者做運動嘅時候，係啊，即係啦，想有一啲伴住隻耳仔去做嘢嘅時候咧，我就會聽呢首。
0: 同埋所有嘅巴洛克音樂嘅個節奏感都好強嘅。
1: 係啊，係啊。
0: 好啦，咁希望大家鍾意啦，咁7:00新聞之後返嚟再同身邊嘅朋友分享佢哋嘅故事啊。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部分的自投罗网，在直播室里面仍然有我今晚的嘉宾钢琴家张慧晴、单簧管演奏家冯日山，同埋亦都系单簧管演奏家啊，冯太林佩仪，咁亦有另外一对嘅夫妇，佢哋都系啊设计师同埋摄影师，就系阿 Moon 同埋 Sonia 啦。咁喺第一部分咧，就分享咗佢哋喺分别喺维也纳啦、意大利啦同埋瑞典嘅一啲演出嘅经过。咁就讲到咧，原来阿张慧晴咧都试过做一啲系有 visual 嘅幻
2: 系啊，系都几得意嘅。我都同过好多唔同嘅multimedia 嘅 artist 去合作啦。咁包括系2022年，我就喺大馆就系做咗两场嘅concert 啦。咁就系同灯光设计师 Amy Chan 咁就同佢合作咗咧，就系呢个 show 嘅名咧就叫做 Goldberg Illuminations。咁呢我就喺当中呢我就係弹咗巴克嘅Goldberg Variations 啦，全套。咁就Amy 呢就佢就係利用佢即係最擅长嘅灯光，好多唔同嘅 light bulbs， 咁呢就布置晒成个JC Cube。咁当我弹演奏每一首variations 嘅时候咧，佢就会就系、是、根据个音乐啦，就系、是、做唔同嘅灯光嘅设计啦。
1: 咁我哋先嚟听下呢个 Goldberg Variations 嘅主题好吗？
2: 好。

0: 咁我哋刚刚听到嘅咧，就系阿张慧晴咧演奏咗巴哈嘅 Global Variations 嘅主题啦。咁喺音乐会度咧，即系一开始系用咩灯光
1: 嘅？系全黑嘅，
0: 全黑嘅。
1: 系啊，
0: 即系你个琴度都冇灯嘅。
1: 系啊，都冇嘅。我要好慢慢咁样去行去个琴嗰度，就我一开始弹第一粒音咧，就阿 Amy 就开始佢个灯光啦。
0: 咁系咩灯光去？
1: 系一个好微弱嘅。一个 light bulb， 系啊，咁系几有气氛嘅，系啊，跟住就慢慢就多翻一啲啦，咁就喺每一个 variations 就有唔同嘅变化咯，咁就弹到最后去到 aria 咧，又系全部黑晒，然后咧就因为喺大馆啦，咁喺 JC Cube 入面嘅，咁就一完咗之后咧，就慢慢就开咗一个闸，咁嗰个闸咧就系、是、透咗。出面咧就係有個即係落地玻璃咧，就係睇住出面嘅 prison yard。咁出面嘅 prison yard 咧，其實Amy 咧都有做好多嘅 installation 嘅，咁就包括一啲大型嘅燈光嘅設計啦，同埋好多塊鏡。係啊，因為我哋嗰個嘅project 咧，都係同即係同鏡都係有關嘅。咁就係都係想嗰個嘅意思就係當你哋觀眾喺度。即系听紧音乐嘅时候，可能喺唔同嘅角度会望翻自己，好似对自己嘅一个 reflection 咁样，系啊，咁而我最后咧都系好似慢慢咁样喺个琴嗰度即系起身啦，然后咧就系、是、大家一齐，即系我引领大家望住出面啊，咁样样。
0: 哇！我想问下阿 Moon 同阿 Sonia 咧，你哋头先听呢一段音乐嘅时候咧，你会谂起啲乜嘢嘅影像噶？
2: 我感受到咧，就系佢好似系失眠去发出嘅一啲声音。咁我脑入边感受到咧，就会好似眯埋咗只眼之后，有一啲控啊，有一啲好轻微、好微细嘅一啲一点点嘅血管啊。咁就跟住个音乐慢慢咁行。咁同埋系一啲好柔和、好 gradient 嘅。颜色嚟嘅，即系佢唔系一啲好 strong， 但系好似俾一个眼皮出边嘅灯光有唔同嘅嘢去走入嚟咁样嘅感觉咯。
0: 其实呢个首音乐真系同失眠有关嘅 ，Rachel
1: 系啊，冇错。咁就据说咧就系、是、巴克嗰阵咧就系、是、有一个嘅 patron 啦，咁佢就失眠嘅，咁就佢想请巴克咧就系、是、写一段音乐就系、是、帮助佢瞓觉，咁佢就写咗呢一个Goldberg Variations 俾佢。
0: 但系其实冇可能瞓到，
1: 系啊，因为实在太
2: 都好多感受，
1: 太多音啦中间。
0: 咁不如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嗰次音乐会咧，即系边一段系令你印象最深刻噶？
1: 我好记得可能系Variations 25啦，就系、是、叫做 Black Pearl。咁嗰首就系Minor Key 嘅。咁就喺嗰个时间咧，我弹嘅全个嘅Variations 嘅过程咧 ，Amy 就系用咗一个深蓝色嘅灯光，就系、是、笼罩住成个 hall 咁样咯。
0: 咁但系啲灯光有冇变化嘅，定系定咗噶？
1: 都嗰阵系都系比较 still 嘅灯光嚟嘅。咁但系其实呢一种嘅气氛咧，其实就系我觉得非常之切合呢个variations 系啊。
0: 咁即系你自己喺呢、這个即系佢呢一个 setting 之下演奏，你觉得系咪对你嘅演奏有提升到？即系会系同个音乐系更加接近啊？
1: 是我觉得是因为当你是一个咁我觉得好 soulful 嘅比较黑暗嘅环境是其实我觉得是好同呢首variation 好配合咯。咁都是我觉得令我觉得是喺一个好似弹到去人生嘅最黑暗嘅时候。是啦。咁就到嗰个 variation 完咗之后呢就去到26咧就係、是、慢慢就係、是好似有翻一啲希望啦，咁所以個燈光就再改變啦咁樣咯。
0: Rachel， 你令我諗起啦，上星期呢個喺以色列舉行嘅 Arthur Rubinstein 國際大賽，咁因為種種原因咧，佢哋個初賽要喺德國舉行啦，但係決賽就喺以色列舉行。咁鋼琴家 Martha Argerich 咧，佢就做咗第一同埋第二輪嘅評判，之後佢就上去講咗幾句話，係我覺得係 作為一個我哋音樂工作者是很大的激勵。他說音樂呢是可以帶來愛、熱誠和、humanity， 即是人類的人性化。那他就說，他說我今晚聽到你們這些參賽者的演奏之後呢，我就知道呢是即是你們是達成了這件事，即是音樂是做到這件事。所以其實很多時候呢，音樂呢、現在越來越多的音樂會呢都不是只是演奏，而是即用了很多不同的 media 呢去即將整個視野是擴得更大。在這裡呢我就想分享一張我最近買的 CD， 給兩位這個設計師，尤其是 Sonia， 你看看這個攝景，
2: 哇，
0: 多好看，幾宏偉。同埋呢你見到一個大提琴家呢，佢瞓咗喺雪地啦，同埋呢個係喺嗰啲吊車嗰度，係咪吊住喺度
2: 攬住個琴
0: 嗰度。攬住個琴啊，咁同埋有喺冰川嗰度啦。咁原來呢佢呢一位法國嘅大提琴家，佢喺法國阿爾卑斯山嗰度長大嘅。咁佢個夢想呢就係、是、可以爬上呢個白朗峰 Mont Blanc。咁佢終於就實現咗啦。咁而佢呢就揾咗16位唔同嘅嚟自唔同國家、唔同文化、唔同背景同埋唔同音樂風格嘅作曲家，就寫咗好似寫咗17首音樂啦，都係由佢演奏嘅。咁有包括有當代古典啦，有電子音樂啦，有爵士啦，有流行曲啦，有 soul 靈魂 soul 嘅音樂嘅元素。咁佢就話呢一張嘅 CD 呢係獻俾大地嘅，因為佢覺得呢係向地球同埋自然致敬嘅一首頌歌，同埋呢亦都係對受威脅嘅自然美景嘅提醒。因為現在環保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的嘛，亦都是呢他說可以說是為下一代而寫的一種的禱告和警號。我就選了呢為你而選的這個是 Max Richter 為他而寫的。

佢就觉得咧，啊，同一样嘅目标吓，同一样嘅事情，但系有唔同嘅impact 啊，即系唔同嘅感觉或者唔同嘅方式。咁佢话佢讲呢句嘢，我觉得好好嘅。佢话 The view is the same， 个风景系一样 ，but the vision is different， 但系个视野系有所不同。系啦，咁我哋一齐嚟听下，Gautier 嘅 Gapuson 嘅演奏啊。

0: Max Richter 为大提琴家 Gautier Capuçon 而创作嘅 Sequence for Gaia 就系佢 CD 嘅呢一个嘅名称啦。咁钢琴伴奏咧就系 Jerome Ducroix。好啦，喺呢个时候咧 ，Rachel 啊，你有冇发现咧今晚好似有两个人冇讲过嘢啊？
1: 系啊，我哋不如邀请下佢
0: 两位嫂子啊，系啦，嗱，咁我知道你哋今次就跟随你哋嘅夫婿去出巡啦，吓咁即系除咗打点佢哋一切之外咧，你哋做咗啲乜嘢咧？
2: 咁我都今次其实就为两位两位先生咧，咁我哋就其实都帮我哋做咗一 set 嘅 promotion item 嘅，因为我都想佢哋今次即系我哋第一次去北欧演出啦，都想可以带到香港嘅设计，因为其实我同阿 Moon 咧都系做设计嘅，我哋都系读设计啦，咁希望咧都想系我哋都带到啲我哋都自己觉得好靓嘅嘢，可以 show 到俾人睇啦，咁所以今次咧就叫。兩位先生咧都可以做埋呢個 model 嘅，冇得意。咁所以咧，其實就影咗一系列嘅相啦。咁而其實我哋嘅海報上面咧，都係由佢哋兩位，我想做出一個感覺，就係佢哋喺度交流緊，去升翻佢哋 EcoTone 呢個主題嘅。咁所以海報上咧，其實都見到佢哋好似喺度行緊，好似交流緊嘅一個感覺嚟嘅。咁其實拍攝當日咧，我哋都其實場面係幾～有趣嘅，反而因为佢哋两个其实都比较怕丑啦，咁然后我哋亦都系咁要逼佢哋要做一啲好挫嘅样出嚟，咁我哋最后都成功嘅，因为我哋喺瑞典都几多人都有系有专登有赶及到我哋张海报，都
3: 好靓啊，
2: 都中意嘅，
3: 系
0: 嗱，咁我知道你哋仲有啲好靓嘅丝巾啦，点解啲丝巾冇佢哋两个嘅样嘅？
4: 好彩冇真
3: 係啊，咁就有啲勁得滯啊，
4: 啲人唔敢帶出街。咁其實呢我哋除咗啱啱講嘅影咗相同埋 poster 之外呢，其實就仲用咗 show 入面嘅 official 嚟去做咗八款唔同嘅絲巾嘅。咁呢八款絲巾其實就係當啲人去睇完之後，其實就好似 kind of 佢哋投緊票，即係佢哋對邊一個 chapter 或者邊一 part 係最有感受嘅呢。咁所以但有趣嘅係我本身可能我自己有啲 preference 啦，我會覺得啊呢、這個應該多啲人揀喎。咁但係吞收係調返轉嘅，即係一啲原來大家鍾意嘅嘢同我哋本身諗嘅嘢其實未必一樣嘅。咁呢一個 insight 其實都係幾有趣嘅。
0: 嗯，哇 ，Rachel， 我哋两个人都有，系咪每人一条定系每人？
3: 冇错冇错，
2: 大家都可以拣一条。
3: 系啊，
1: 多谢，
0: 好靓啊，好靓，系。咁阿冯太咧，
5: 系佢就犀利啦，佢其实系我哋今次个 trip 嘅领队嚟噶。
6: 呢个名系佢俾嘅，咁简单啲嚟讲系个自由人啦。咁其实其中一个最重要嘅 task 就系帮手 sound check， 因为呢一个 work 咧EcoTone 喺 musically 咧系一个 solo work， 即系 Linus 咧就喺 show 嘅时候咧就要边吹咁又边手去揿嗰啲Eurorack 嘅 effect 出嚟啦。咁所以其实喺 sound check 嘅时候，佢本身系冇办法真正知道觀眾會聽到啲咩聲嘅，咁所以咁因為我都識吹單簧管啦，咁就唯有就學咗佢嗰啲歌，咁因為佢都係 written out 寫咗份譜出嚟要吹嘅係點樣嘅，咁我就吹咗一啲部分，然後佢就可以喺試聲嘅時候去聽下個 balance， 哦呢個 effect 夠唔夠，個聲音係咪再有 balance 呢啲效果啦？
5: 真係好彩有去幫手就老實講，因為有。尤其是我哋去到哥德堡嗰個場地咧，佢哋嗰個喇叭嘅配置咧，尤其是第一場佢哋未 tune 好嘅時候咧，係幾令人
2: raw 嘅。
5: 你真係講得好啊，係啊，咁所以嗰陣時太太幫手試嘅時候，咁就可以做到好多嘢，去即刻臨陣應變喺。極緊缺嘅時間裏面去做到最好，咁最後個演出都順利咁樣囉。
0: 咁喺呢个时候，不如我哋又再听下你哋演出嘅片段，好唔好啊？
5: 可以啊，嗱，带俾大家嘅呢一段咧就几唔同啦，我哋就拣咗第二部曲嘅头嘅大约三分钟到啦。咁第二部曲因为系讲即系应该话个灵感系嚟自于一啲
4: analog 年代
5: 嘅啦 ，analog 年代 call 机啊、电报机嗰啲咁样声，所以大家咧会听到好多。effect 咧都系我吹出嚟之后咧有啲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样嘅情况嘅，咁我一路吹紧出嚟嘅时候，同时亦都有好多即系好似 cluster 咁样嘅情况去出嚟嘅，跟住有时候有啲声音又会 reverb 咁样系啦，咁好似一个咁样嘅状态。

0: 我諗心機旁邊嘅朋友都有少少迷茫啊。咁我都有個問題，我想知道咧，你點解可以又吹咧，又整咁多嘅聲嘅咧？
1: 哦，
0: 你係咪手腳並用啊？
1: 都係噶，係啊，三頭六臂咁樣嘅。有人笑我似八爪魚咯。因為我覺得好去玩 modular synthesizer 嘅情況就係好多，基本上每一樣嘢咧，你都可以有方法去控制得到佢嘅。咁喺我呢個情況，因為吹打簧管要兩隻手啦，咁所以好多我要做嘅轉變，即場嘅轉變咧，我都將佢放咗落腳掣嗰度。咁所以我排咗近埋有幾多隻腳掣咧？一二三四五六，有六隻腳。就是在我的腳那裡啦，咁所以變咗喺唔同嘅情況，我同埋又唔使諗得太多嘅，因為我全部 master 喺份譜嘅，咁所以就去踩啲唔同嘅腳掣咯。咁亦都有情況係可能有啲音我寫咗出嚟，我只需要我嘅左手去撳掣嘅啫，咁我就右手就可以空出嚟去扭一啲掣咁樣啦。
0: 嗯，咁但係阿嫂就幫你控制嗰啲聲
1: 唔係㗎，我。
2: 但我有睇過佢粉譜，但有少少去睇翻啊，究竟即係music making 同埋記譜法呢件事係咩一回事咯？因為都係一個溝通嘅方法。
0: 嗯，咁我又想問一下阿 Moon 同 Sonia， 咁即係佢吹奏呢一段音樂時候，咁你哋會有啲乜嘢嘅影像啊？
3: 啱啱你聽到其實好多好 glitch， 好多 beep beep beep beep 嘅聲，其實就係 present 緊 analog 嗰個年代。咁而喺 visual 上咧，我亦都用翻 analog 嘅 video gear 去做嘅。咁嗰個大概嘅概念就係我用一啲我用電腦去 live 咁 generate 一啲 visual 啦，跟住經過一啲 analog， 即係以前三色線嗰啲黃色嘅線，咁樣去一個去整爛啲 signal。咁所以大家見到嘅嘢就係好 organic 嘅一啲爛咗嘅 signal， 咁但係佢係 read 得到嘅。咁佢每一下呢亦都係跟住個聲音，即係你聽到嘅每一下 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其實喺個影像上亦都會跟住咁行。咁所以就用一個 analog 嘅 approach 去做啦。咁所以變咗成件事喺嗰個年代嘅 equipment 去講返嗰個年代，而亦都喺聲音同影像上面一齊去共生嘅嗰個狀態，就做咗呢一個作品曲啦。
0: 嗯，
1: 嘅感覺就好似咧，以前睇嗰啲舊嘅電視咧，跟住俾老鼠咬斷咗條電線，但係唔知點解又咬得好準，跟住於是個電視機好靚咁樣咯。
3: 係啊，因為嗰啲嘢其實係原來佢嘅 noise 或者佢 glitch 原來係可以控制到嘅，咁所以就喺呢一個邊緣嗰度去玩啦。
0: 嗯，咁我見到咧。有一條絲巾咧，係綠色嘅，係咪就係你頭先講嗰啲綠色？
3: 係冇錯，其實你仔細睇咧，佢會有好多係啊，佢會有好多好微細嘅 noise 嗰啲好粗嘅質感啦。咁而嗰一啲其實就係好 organic 咁 generate 出嚟嘅 noise。
0: 嗯，
3: 咁呢個亦都係 analog 嘅特性。咁所以喺依家我哋咁多新嘅 equipment 嘅時候，我哋反而去翻一啲最原始、最 raw 嘅嗰種狀態，其實就覺得。個反差好有趣
0: 嗯，咁你哋今次去演出咧，喺瑞典嗰度，佢哋嘅反應點樣啊？
4: 其實我哋今次一共做咗四場演出啦。其實我自己最深刻咧，就係喺哥德堡最後一場嘅，因為我哋其實之前嗰幾場嘅反應都幾好。咁但係去到最後一場，我哋英國嘅 producer Amy 啦，咁佢一直都唔肯同我哋講嗰日嘅票房係幾多。咁個佢就話我哋到時開心就可以啦咁樣。咁我哋都一直好比較擔心啦，因為其實都最後啦。咁然後咧我哋其實可能不斷去一啲可能出去食。飲咖啡啊，又或者我哋去其他睇其他 artist 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宣傳下我哋自己呢一場 show 嘅，我哋都 print 咗好多 leaflet 自己去派啦。咁、然後最後我哋第四場 show 其實都真係 full house， 當最後全場坐滿曬嘅時候咧，我都幾感動嘅。
3: 嗯，
4: 係啊。
3: 同埋我覺得喺 Gothenburg 入邊一個好深嘅感受就係你喺嗰邊同。唔同嘅人嗰個連結係好近密啊！即係可能我哋喺平時喺 cafe 或者喺唔同嘅地方，只要我哋出去連結嘅話咧，佢哋其實都有機會就係我哋嘅受眾。
4: 嗯，因為我哋喺 cafe 嘅時候，我哋都有派一下傳單啦。咁然後我哋都有輕輕講解一下我哋個 show 係點樣，可能係隔離嘅一位。 一类 couple， 佢哋最后都会因此而真系嚟咗。咁我哋觉得原来真系好有人情味呢个地方。
0: 嗯，咁但系你哋演出之后，即系佢哋嘅反应点啊？啫，
1: 其实咧，我哋演出之后咧，两位太太咧，佢哋好咁样帮我哋问咗啲唔同嘅观众、听众佢哋嘅感受，问咗啲问题添噶。
2: 哦，系啊，我哋其中一个工作就系喺尤其是开头嗰几场演出之后咧，就捉住一啲似乎有啲谂法嘅观众，就问下佢哋呢条问题，即系例如你如果要用三个字去形容呢个 ecotone 会系啲乜嘢咧？咁都得到好多好得意嘅回答嘅，即系啦，有人会话 mind boggling 啊，analysis 啊。
4: 我最深刻就是其中一位观众啦，咁其实呢佢係就喺 interview 嘅时候都同我哋讲佢由听第一场第一个 chapter 嘅时候已经喊㗎啦，咁佢就我可能佢喊到最尾啦，咁因为呢佢就应该 trigger 到可能佢以前嘅一啲 memory 啦，咁同埋佢都觉得好似入咗 meditation 嘅境界咁样，咁呢个都其实我哋虽然我哋都睇咗好多次啦，咁其实每一次再听同埋睇呢一场 show 嘅时候，都我觉得我哋都仲系有唔同嘅感受嘅，咁所以觉得每一次睇都好似一场新嘅 show 咁样咯。
0: 嗯，咁喺呢个时候，不如我哋再听多一段啦，因为头先阿 Sonia 话咧，即系有人一听就开始喊，咁我觉得你嘅音乐加埋啲影像咧系。俾人有好多想象空间，同埋可以令到人哋咧系更加进入内心噶。嗯，阿 Linus， 不如你又讲下，跟住我哋听到呢一段嘅音乐。
1: 呢一段咧就系第三部曲《信》，迅速嘅信嘅第一段。咁呢一段一开始大家会听到好急速嘅呼吸声啊，咁样啦。咁就系比喻紧，好似我哋而家呢一个世代咧，好。每一位咧都受住每一日都受住好多唔同嘅类型嘅资讯去冲刷啦，好似一路浸落去，一路浸落去，咁我哋要点样爬翻出嚟咧？

0: 咁我哋刚刚听过咧系 Linus 喺瑞典音乐会现场录音啦。咁刚刚听到呢一部分系 Data。Rachel 啊，你有冇少少心动咧？
1: 其实都好想一起玩一下喎。
0: 系咯，你见到嗰部嘢咧系好复杂噶嘛，我见到好多条线噶嘛，有冇可能即系你哋两个试下 jam 啲嘢噶？
2: 都好、啊，我其实未试过，净系试过博自己单簧管吹落去噶咋。如果同钢琴玩，唔知道会点咧？
0: 啊，咁系咪都要拣一啲比较即系多空间嘅音乐？
1: 系啊。
2: 可能咯，我想象中系咯。
0: 嗯，你谂到边首啊？
1: 咁不如我哋就试下 Satie 嘅 Lucien 第一首。
2: 都好、啊，好啊，我哋试下咯。
0: 好啊，咁你哋就过去准备一下啦吓。Sonia 同埋阿 Moon， 佢弹嗰时咧，不如你又帮我谂下有啲咩嘅影像出现啊？

0: 咦 ，Rachel 戴住耳机弹琴，系咪第一次啊？
1: 系啊，
0: 你有啲咩感觉啊？头先，
1: 我觉得好新奇啊，因为我一路弹嘅时候咧，喺我个耳仔入面出现咗一啲好似 glitch 啊，啲电子嘅声啦，但系又同我个音乐好配合，所以我觉得好好玩
0: 啊。嗰啲突突声系咩嚟噶？
2: 啲系啊，好似 Rachel 啱啱讲，就系有啲 glitch 咁样咯，系啊，咁有唔同类型嘅 glitch 嘅，有啲就唔系净系一个 glitch 嚟，有啲系一啲叫 granulation， 咁个解释就有啲似可能即系免治牛肉机咁样咯，咁即系佢弹紧嘅即场咧就变咗啲唔同嘅声音，咁啊叮叮咚咚咁样。
0: 咁阿满台 Sonia 咧出现啲咩嘅影像？
3: 我好似睇喺一个法国嘅街道上咧，喺个窗入边望入去一间屋，系一个黄昏光嚟嘅。然后就见到一个男人喺度弹琴啦，系优雅嘅感觉啦，同埋有啲电报机嘅声啦，同埋啲打字机嘅声交融埋一齐嘅感觉。
0: 嗯，
4: 我又感受到第二啲嘢，我就好似喺一个夜晚个雀仔望落去一大片雪地，但系净系得一条路，嗰条路就有架车，有个明显嘅灯光行过，即系好似个雪地就系嗰个琴声或者嗰啲垫底，即系垫住个 background 嘅声，跟住嗰啲电报机声，我就觉得同个车好似有啲关系咁样嘅感觉。
0: 嗯 ，Rachel 啊，我见到你好似有少少意犹未尽咁，想唔想试多一首啊？
1: 好啊，咁不如
2: 我哋好玩啊！
0: 不过今次呢首咧，我哋就交俾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啦，即系等佢哋自己去想象啦，同埋听到啲乜嘢嘅信息同埋声音。咁系咩音乐啊？
2: 系 Apple Pack 嘅
0: Fiorina， 系全部都系单音嘅，好简单噶咋，系啊。咁喺呢度再次多谢张慧晴、冯日山同埋冯太、Sonia 同埋阿 Moon 啦。咁啊，希望我哋。可能遲啲會大家一齊合作喎。
2: 好啊，
0: 好，咁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拜
1: 拜。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释家荣带你回去1861年探索一下。1845年华格纳的汤豪社在德累斯顿首演，而去到1861年拿破仑三世就邀请华格纳将这套歌剧搬去巴黎歌剧院。当时巴黎有个惯例的，上流社会的赛马俱乐部成员吃完晚饭才会入场，所以歌剧第二幕一定要有一段芭蕾给他们欣赏。但是华格纳就拒绝在第二幕的中段硬插一段舞蹈，他反而将维纳斯堡的狂欢场面大幅扩写，移到去全剧最开头，变成一段更长和声亦都更加接近他后来的崔斯坦与伊索尔德风格的音乐。汤豪社的序曲和开场的维纳斯堡场面正正就是这个巴黎版本最标志的修订了。1861年的3月13日，汤豪社在巴黎演出，但是就因为芭蕾出现得太早，迟到的观众看不到自己想看的舞蹈，场内喝声不断，越来越混乱，最后就演了三场，华格纳就要收回作品，带着极大的挫败离开巴黎。虽然这一次的演出失败，但是巴黎的版本呢，我们可以见到华格纳由早期的浪漫歌剧进一步走向他成熟时期那种更加浓烈的音乐语言。现在大家就一起继续欣赏这首汤豪社序曲吧。

0: 香港人嘅生活节奏急速，但系无论你呢一刻嘅心情系点，喺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嘅音乐同埋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咗呢个随身听嘅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嘅美与乐。
1: 周末嘅时间，脑海总系有无限想法，无论是幻想、乱想定是狂想，星期六朝早11点，有主持高德仪一起同你周末随想。

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那些年的乐事，今晚有我戚家荣同大家主持节目。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晚，等我带你回去1861年探索一下。

1861年，华格纳嘅《汤豪社》喺巴黎演出，但系因为改写过而引起极大争议，三场之后就停演啦。我哋刚才欣赏过《汤豪社》序曲，由李信斯带领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出过。接住落嚟，我哋会去到1861年9月，布拉姆斯完成咗韩德尔主题变奏与赋格。

布拉姆斯在1861年9月以韩德尔一首键盘组曲的主题写了25段变奏和副格，气势和技巧都极为惊人。同年12月在莱比锡首演，我们刚才欣赏过钢琴家赵成真演出。接着下来有同样在莱比锡首演的作品，苏里文的暴风雨。

1861年，20岁嘅德弗扎克写定了 A 小调第一弦乐五重奏作品一，换句话讲，就是他正式标上作品编号的第一首作品。这首五重奏要去到1921年先至首演，所以德弗扎克再生的时候是从未听过的。接着下来继续有室乐作品，是鲍罗丁大约在1861至1862年写成的 D 大调钢琴三重奏。

莫斯科三重奏演奏过鲍罗丁的 D 大调钢琴三重奏，在现存的三个乐章里面已经可以听到鲍罗丁特有的俄罗斯色彩了。今晚我们回顾了1861年多首重要的作品，多谢各位收听，我是戚家荣，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晚上。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各位朋友，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我哋刚才欣赏过嘅两首作品，包括咗法国作曲家德布西创作嘅钢琴曲《六首密像》。呢套作品完成于1905年。至于刚刚欣赏过呢一首咧，就系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创作嘅《孩约圆舞曲》作品34。以下落嚟嘅时间，我哋可以欣赏到舒曼嘅音乐，拣嚟嘅系佢创作嘅 A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54。

我哋一口气欣赏过两首作品，先有一位巴洛克时期作曲家泰利文为两支长笛创作嘅奏鸣曲。而刚欣赏过呢一段咧，就系 J.S. 巴克佢所编写嘅 Shift May Safely Grace。好啦，继续落嚟可以欣赏到两套作品都系莫扎特嘅钢琴音乐，先有佢创作嘅 D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K448，跟住落嚟有佢为钢琴同埋小提琴编写嘅奏鸣曲作品编号 K526。

刚刚欣赏过由英国作曲家迪帕特的《哥里尼幻想复协奏曲》，由圣马田新乐团的成员去演出。在之前我有听过莫扎特的斯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K545， 由钢琴家内田刚子去弹奏。而开始这个钟头有佛汉威廉士的六袖子幻想曲，是由伦敦交响乐团去演出的。接住落嚟会为你带嚟两首嘅作品，首先有贝多芬嘅第五号 F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别名《春天》当中慢板乐章，拉奏小提琴嘅有大卫爱尔斯泰克。再跟住我哋会听到有华台夫嘅《溜冰者圆舞曲》，由伦敦交响乐团演奏。

啱啱欣赏过有西班牙作曲家葛拉纳多斯的《少女与野莺》，弹奏钢琴的是西班牙钢琴家拉洛加。在之前有浮雕合奏团演出洛克的第六号 G 大调古提琴组曲。接着下来为你送上的有古典古乐团演出莱察他为双簧管和弦乐四重奏而写的五重奏作品107。除此之外，还有德福扎克所写的 G 小调大提琴回旋曲作品94。拉奏大提琴的是马友友，还有柏林管弦乐团一起演出。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 Jazz Sing Up 爵士灵感，我是张景谦 Clarence， 今个礼拜继续在这里为你介绍欧洲的爵士音乐。上两个礼拜我们去完北欧的挪威和丹麦了，今个礼拜继续留在北欧的瑞典。瑞典亦都是接近的幾個國家其實的風格，瑞典是更多自己很熟悉的樂手在這裡，亦都很多樂手都曾經來過香港有演出過的，包括了這位差不多瑞典最出名的爵士樂手，他的名字叫做 Nils Landgren， 他是吹這個 trombone 伸縮號的，亦都是一個很出色的歌手，他亦都有一個很特別的組合叫做 Four Wheel Drive， 是由四位都是独当一面的乐手，一个 super group 咁走埋一齐嘅。咁啊 ，Nils Landgren 啦，加上弹琴嘅Michael Wooney 啦，弹 bass 嘅 Lars Danielsson 同埋打鼓嘅 Wolfgang Hafner，Four Wheel Drive， 我哋听下呢个歌叫做 Polygon。

咁啊，瑞典除咗头先啱听过呢位好出色嘅朋友 News Language 之外咧，咁佢过去嗰十几年有一位人物咧，系影响咗成个欧洲或者甚至乎美国嘅爵士界嘅，就系呢位弹琴嘅朋友，叫做 Espot Svensson。咁佢带领嘅呢队乐队就叫 EST 啦，即系 Espot Svensson Trio 啦。咁啊，系真系影响咗大家对呢、這个爵士钢琴三重奏嘅睇法嘅，咁因为佢将好多摇滚音乐嘅节奏系加上咗喺佢个爵士嘅灵魂之内嘅，咁但系好可惜咧，当佢喺如日方中嘅时候咧，佢喺2008年嘅六月，因为一次潜水嘅意外而离开咗我哋嘅，咁自己呢个最大嘅遗憾咧就系未睇过佢哋嘅演出啦，本来一路都想我哋一定会有机会带佢嚟香港。俾大家欣赏呢一队乐队嘅，但系可惜就真系冇咗呢个机会啦。我哋今日拣咗佢2006年嘅呢张作品《Tuesday Wonderland》入边嘅主题曲《Tuesday Wonderland》。

咁跟住要落嚟介绍呢一位系低音大提琴手 Lars Danielsson， 亦都可以讲系自己最喜欢嘅一位bass 手，因为佢除咗弹奏出色之外咧，亦都系一个好好嘅作曲家啦。咁啊，佢喺呢张2004年推出嘅唱片 Libre Me， 亦都可以讲系自己头20张最喜欢嘅唱片嚟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好重呢、這个电影感。一听落去就好似睇戏咁嘅啲音乐，咁啊拣咗佢第一只歌啦，就叫做 Esther，Esther 系 Lars Danielsson 个女个名字。

啱听过系 Last Standers 呢张好精彩嘅唱片 Libre Me 入面嘅一隻歌啦。咁啊，想揀多一隻歌俾大家听嘅系嚟自呢张唱片。咁呢只歌咧，亦都系 features Last Standers 嘅太太，亦都系丹麦好出色嘅一位爵士女歌手 Cecilia Norby。呢只歌叫做 Newborn Broken。

啱听过嘅系呢位女歌手啊 ，Cecilia Norby， 其实即系 Lars Nilsson 嘅太太呢只歌啦。咁啊，瑞典都有好多位好出色嘅歌手嘅。咁啊，另外一位自己好喜欢嘅瑞典女歌手就系呢位 Victoria Tolstoy 啊。佢呢张唱片系好精彩嘅，因为佢就系同琴手 Jakob Karlsson 合作嘅二重奏，自己系好喜欢爵士呢一种二重奏嘅，一个钢琴加上一把人声。呢只歌叫做 Lesson in Love。

啱听过佢系Victoria Tolstoy 加上琴手Jakub Kausen 嘅作品啦。咁Jakub Kausen 亦都系自己好喜欢嘅一位琴手，咁佢自己嘅唱片亦都系非常之值得欣赏嘅。咁啊，听下呢只啦，叫做2014年嘅作品《Shine》，入边有呢个歌系Jakub Kausen 自己嘅作品《A Thousand Conclusions》。

瑞典出色的琴手真的亦都有很多，咁啊除了刚才听过几位之外呢，亦都有呢位 Lars Jensen， 佢嘅 trio 亦都是非常之出色的，咁啊佢呢个作品叫做 Hope。

又是时候要播最后一只歌啦。咁啊，今日系播开呢一个瑞典嘅爵士音乐啦。咁点可以少得啊？我呢一位朋友咧，咁啊，佢嚟过香港演出系超过十次噶啦，已经。咁啊，就系呢位弹吉他嘅 Ulf Wakenis。咁啊，佢2007年嘅作品《Forever You》入边有呢一只版本龙一嘅作品《Be Born No Azora》。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嚟到九月二十号，由我马盈盈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系两位音乐家嘅逝世纪念日啦。其中一位是西班牙小提琴名家 Pablo de Sarasate 萨拉沙提。萨拉沙提在古城潘普洛纳出世的，他爸爸是军乐队指挥。萨拉沙提五岁就学小提琴，八岁公开演奏，他过人的音乐天分吸引到宫廷的注意。西班牙皇后伊莎贝拉仲资助他在1856年入读巴黎音乐学院，当时他才12岁。萨拉沙提在学院横扫小提琴试唱和和声的奖项，从此声名大噪，开展一帆风顺的事业。他在欧洲、南美和北美举行演奏会，他拥有惊人的技巧，在高把位音准仍然好好的，几难的乐曲都能够应付自如，音色亦都甜美纯正。他的演奏曲目里面亦都有不少是他自己的创作，譬如是卡门幻想曲、流浪者之歌和四集西班牙舞曲。萨拉沙提拥有两部斯特拉蒂亚里名琴，现在分别存放在巴黎音乐学院以及马德里音乐学院。今日亦都是芬兰作曲家西贝流士的逝世纪念日。西贝流士20岁的时候，以小提琴家的身份进入赫尔辛基音乐学院，后来亦都去到柏林和维也纳继续学业。1891年他回到赫尔辛基之后，就写出交响曲《妇女郁》，自此建立起芬兰的音乐风格。西贝流士是由芬兰史诗《卡勒瓦拉》里面获得灵感创作这首音乐，作品是1892年的首演，亦都非常成功。因为他的作品流露着强烈的芬兰民族特色，所以由1897年开始，他就每年获得芬兰政府的资助，不用以教书维持生计，可以专心创作了。没了经济负担之后，西贝流士陆续写出佳作，就好像是七首交响曲和深受浪漫风格影响的小提琴协奏曲。他在1899年写成的管弦乐曲《芬兰颂》更加被视为芬兰对抗俄国影响的象征，亦都是他的代表作了。可惜西贝流士30多岁的时候患上耳疾，之后都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他在1926年创作出交响诗《塔皮奥拉》，跟住在余下的31年人生当中，他就没有再写过任何重要作品。